爱你是唯一的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怨言，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闪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你总是如此。北京时间21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春风漫锦城，假日复欢喜，五一相伴，乐享惬意时光。
2: 聆听广播之声，邂逅春日美好，五一长假轻松自在，随心行。
1: 致敬每份耕耘，拥抱悠然假期。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五一。
3: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4: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5: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3: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

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敢吐槽的有了导师杨先生的真传。无论是当年的小有名气，还是如今的举足轻重，他都一贯如此。年轻时，他的影响力仅限于沈农，却敢于直言。中年以后，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媒体特别愿意当他的传声筒，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的观点。他虽然谨言慎行，却不是谨小慎微，该说的公道话照样掷地有声。媒体就是这样，喜欢追逐成功人士。陈文福最害怕别人说他成功，他总以我是个农民，种了一辈子地，去搪塞成功。在他眼里，没有成功二字，在浩渺的科学世界得到一些认知而已，没有什么可沾沾自喜的。成功不过是一种主观感觉，自欺欺人罢了，还没有每亩地多打上百斤稻谷有实际意义。就像矮杆直立大碎的超级稻，成熟度越高，越能在风中谦逊地颔首向大地致谢。倒吃陈文福可以不陪妻子不陪儿子，就是不能离开他热恋的稻子。如果有人因为别的事情抢走了他研究水稻的时间，比割了他的肉伤了他心肝还痛苦。只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他移情别恋，那就是进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履行代表职责。从2008年起，陈文福已经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2023年又被选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尽管每年都要参加一次两会，他觉得这个时间耽误的值。每次开会前，不管多么割舍不下时间，他都会撂下水稻研究，操起电话，没完没了地向稻农询问田间地头的事情。他要写建议，具体问题和细节必须核实准确，因为有价值的建议往往能影响到国家决策，不能有半点马虎。有机会站在全局的高度，给他所热爱的水稻送去了一把保护伞，岂不是更有价值？第一次当全国人大代表就放了一炮，为他的农民兄弟高喊出了谷贱伤农的警告。稻谷丰收，农民不增收，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会成为中国粮食危机的导火索。2007年，东北三省精稻总产量达到540多亿斤，然而粮食降到了新低，大量稻谷积压在稻农手中，而农资生产资料价格非常规暴涨，一年忙到头没见到钱，种稻都不如撂荒长草了。如果不调整政策，东北部分稻区有重回北大荒的危险。陈文福的话题引起了共鸣，既然问题摆出来了，就要拿出开锁的钥匙。农民最讲究时效，用东北话来说，哪炕头热乎坐哪，国家应该给他们提供热炕头。他综合多位农民代表的意见，矛盾中找出合理平衡，建议送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案头。温总理阅后立即做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立即研究，拿出具体解决方案。不久，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在不断的加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回到学校，陈文福重归平静和专注，又埋头于水稻超高产育种的研究中。2012年年底，辽宁推选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陈文福虽然被提名为候选人，但选举之前却发生了诡异的事情。有人打电话给陈文福，这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往届不一样了，得活动活动，否则就会选不上。人这一辈子，多大的诱惑也不能把自己弄丢了。当代表是替老百姓说话去的，选举代表不能成为名利场，又不是看电影花钱买票。陈文福守住本心，不为所动。他的回答让对方很尴尬，已经干了一届了，知足了，选上选不上无所谓。他一个电话没打，一条短信没发，被人误解为不识时务。尽管选举搞得变了味儿，但一些正直的心并没被污染。陈文福的科学贡献有目共睹，上届履职情况更是有口皆碑，各种惠农建议被国家采纳，稳定了东北粮仓。到了投票那天，一毛不拔的陈文福认为自己肯定落选，没想到超过半数三票再次当选，成了一名干干净净的代表。后来上级进行清查，多人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2021年3月全国两会上，种子和耕地又成热议话题。如果我国种业面临像芯片断供那样的极端情况，被卡住脖子，该怎么办？陈文福给出了清楚的答案：种子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种子问题又涉及国家粮食安全，怎么重视都不为过，但也无需过分忧虑。比如在水稻和小麦这些中国老百姓的主粮上，我们没有被卡脖子，甚至还有明显优势，如杂交稻等。陈文福同时也表示，不是水稻小麦安全了，粮食安全就高枕无忧了。人离不开粮食，肉蛋奶也要靠粮食转化。我国的人均耕地和水资源都非常有限，隐患也不小。比如大豆、玉米的亩产量和育种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一些高端蔬菜水果，如柑橘和苹果等，目前也处在可能被卡脖子的状态。很多人会说，有钱就能买，实际并不那么简单。2020年疫情期间，俄罗斯、越南等国就突然宣布暂停粮食出口。大豆是可以买到的，但价格是人家说了算，这就是被人家卡了脖子。更严重的卡脖子问题出现在畜牧业上。陈文福说，比如猪、奶牛、肉牛，目前大规模饲养的品种几乎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仅2020年，我国进口种猪就超过 2.2 万头，创历史新高。我国本土猪种的市场占有率从 90% 暴跌到只有 2%。 如今外国猪种几乎完全占领了中国养猪市场。再比如英国樱桃谷公司的樱桃谷肉鸭占据全球市场第一，其原始种源其实是我国特有的北京鸭。奶牛、肉牛、鸡等也都面临类似的问题，越来越依赖进口，而很多本土品种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陈文福提议，解决卡脖子问题要从种质资源入手，由国家主导建立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库。一些品种如果再不抢救性的保存起来，可能就没有了。

0: 种质资源一旦流失，种业创新也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种子问题，陈文福谈出了另一种担忧。
1: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2: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0: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1: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文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不容易，要能耐得住寂寞，而商业化公司难免有短视行为，只想赚快钱，这就需要国家大力扶持和积极引导，把基础研究交给公益性组织完成，比如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当然，两会上习惯发出不同声音的陈文福又放炮了。他说呀，国家重视种子安全问题，这是好事，可好事往往会一窝蜂的上，新品种审定井喷一般，但质量呢？以水稻为例，国家一年审定的水稻新品种500多个，加上各省审定的新品种多如牛毛，这根本就不正常。老百姓大多不懂种业，让他们如何选择呀？品种多，乱杂，很多甚至是套牌的李鬼，根本就是假创新，低水平，同质重复，少有推广价值。关于这些问题，陈文福曾经联合16位院士一起向有关部门提出过，并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种业发展的重要性，政策面也释放出重磅信号。比如，由农业农村部主导的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陈文福感到这个代表没白当。对农业和农民，陈文福是送保护伞；对科技界的乱象，他是拆保护伞。科技界本应该是科学精神的大本营，他不能容忍违背科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套取经费等种种乱象肆意泛滥。不管面对媒体还是人代会上分组讨论，原本温和厚道的陈文福都不惧得罪同行和权贵，仗义直言，自报家丑。他用辛辣的语言，充满智慧的嘲讽、批判和挖苦，各种投机钻营，比如跑步前进找关系、挖窟窿盗洞抓立项、一女嫁多夫骗经费等。如此激烈的言辞不该是陈文福的性格。科学是最不应该急功近利的，最不应该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此下去，科学还有尊严吗？国家有钱是好事，但也不能把国家当成唐僧肉，好钢还得用在刀刃上。透过现象看本质，陈文福认为这些乱象表层原因是多滋生腐败。他毫不客气地说，科技界乱象的深层原因是管理体制。他举例说，国家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门管理和支持基础研究，其中就有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而科技部方面，农业部设有优质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的丰收计划项目，科技部却又设立了凉风工程，又是完全重复的。两台锣鼓唱一台戏，买单的都是国家。科学管理体制不科学，科技资源分配体制不彻底改革，乱象无解，国家越重视，投入的越多，问题就越严重。举例子时，他直言不讳地向同行开刀，某单位每年获得科研经费数亿元，来自中央和地方数十个部门，一共100多个计划，名称多得都记不住。性质变了，项目大于研究，跑项目成了赚钱的手段。对于乱象，陈文福等都到这个猪场挂牌，总共挂了数十个牌子，墙上挂不下就摆在地上，场景非常壮观，猪场却相当无奈。这种现象让科技人员无所适从，对国家科学事业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因为陈文福等人的直言敢谏，
国务院对科技管理体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于2014年3月发布了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

0: 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要根据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需要，明确计划的功能定位，设定具体的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目标、考核指标以及实施的具体期限，建立滚动支持和终止机制，基础前沿科技项目突出创新导向，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公益性科研项目聚焦重大需求，重大项目突出国家目标导向，同时取消了973计划。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完善科研项目经费拨付机制，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创新财政科研经费投入与支持放协农村农业界的委员。但他当代表时的建议已经被采纳。第14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强化了科技部宏观管理和监督职能，把具体的项目管理回归到专业部委。他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舞台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宽。陈文福以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用他对科学的忠诚阐释了杨先生交给他的家国情怀。
1: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
2: 12年5公斤。
0: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1: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稻文城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南繁。几次采访都没绕过南繁的话题。前几稿中我迟迟不敢多涉猎南繁，是因为陌生，没有生活体验，恐怕把握不好。2023年5月初的最后一次采访，陈文福给我补了一课，着重谈了南繁，还拿出一些影像和图片资料，让我有个直观的体验。不要以为秋季收获后水稻，时间就是效率，南繁是育种的加速器，对北方作物育种进步至关重要。冬天他们将超级稻的育种材料拿到海南繁育基地进行加代繁育，这样一年可繁育两代，把北方育种年限缩短到一半。从国家层面上讲，种业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南繁对发展民族种业、建设种业强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海南南繁基地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世界罕有，不可替代。每年冬春季节，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技术员从全国各地聚集到海南进行育种、制种，所以海南便有了南繁硅谷种业芯片之称。从陈文福深情的讲述中，我们得知南繁理念最早是沈农提出的，第一个提出南育南繁的人是徐天熙教授，那时他担任沈阳农学院农学系的主任。农业方面怎样落实总路线，徐天熙教授是南方人，曾在广西担任过总农艺师，深知广西的冬天农作物照样生长。多快好省，核心就是效率。徐天熙教授灵机一动，如果冬季到南方再繁育一代，效率不就上来了吗？这个观点很快就被采纳了。于是当年冬天，沈农派出杜明鸾、陈瑞清等三名青年教师到达广州仲恺农校，开始了全国首例南繁实验。第二年冬又把实验地点扩展过沪海岛。他们在实践中得出结论，这里光、热、水、土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1962年全国第一个经过南繁规模化培育出的玉米杂交种辽双55

通过审定并大面积推广。1961年，徐天锡教授根据三年四地南繁的成功经验，撰写了全国首篇系统论述南繁南域问题的论文《玉米高粱北种冬季南域问题》，在辽宁省农学会年会上报告，并被收入辽宁农业科学论文选，成为南繁育种的开山之作经典论文，在全国引起了反响。至此，沈农便没有了冬天，开启了追赶春天的步伐，在南繁的热土上开拓奠基传承，种子的童话开始在海南生根发芽，一批批无私奉献的育种人前赴后继，在数千里外的南国追赶春天的脚步，守望金色的收成。东汉著名学者张衡在《东京赋》中说过，所贵为贤，所宝为古，道是生存之道，发展之道，一粒米关系国家安危，社会安康，人民幸福。这句话穿越近2000年的时空，依然是20世纪80年代起受杨守仁先生的重托，沈农的南繁基地飞来了陈温福的身影，从此他几乎和沈阳的冬天说拜拜了。携带着需要培育的种子，追赶南飞的燕子，把希望播撒进海南的土地，通过南繁夹带等重要手段，给中国超级稻留下了一片金黄。不可否认，无论是北方经行超级稻育种理论，还是直立大穗理想株型，亦或先经稻杂交育种，都离不开南繁育种。我国第一个超级经稻品种沈农265，优质超级经稻沈农606，广式型超级经稻沈农9816等六个水稻新品种，先后被农业部认定为超级稻，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还要摸索多久？南繁经历的甘苦，本书在前文中已有交代，不再赘述。不过，看到台北之年的袁隆平先生，依然穿着靴子在南繁基地悉心地培育杂交稻，陈文福再也不觉得苦了。2021年3月下旬，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在三亚召开，以种业使命与南繁未来为主题，多名院士共同探讨种业卡脖子问题与发展对策。会上，记者采访陈文福时，他再次谈到南繁。全国的杂交稻、杂交玉米、杂交高粱和棉花育种成果一半的功劳应该归于南繁。种业创新是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育一粒好种子常常要再三强调的，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奇迹，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无一日和时间赛跑，片刻也不敢耽搁。然而，从2022年12月中旬到2023年1月下旬，这40来天是陈文福一辈子最痛苦的日子。他感染上了新冠病毒，高烧不退，行路困难。痛苦不仅仅来源于身体，更大的痛苦是不能自由地在南繁稻田里奔走了。南繁的团队都感染上了，但所有材料收集和实验都没有停下来，每个人还在拼命的工作，这也是陈文福久病不愈的原因。想一想，当时大家做一顿饭都要歇几歇，多走几步路，浑身是汗，坐下休息一会儿才能喘过气来。尽管如此，大家依然没有耽误南繁。事后想一想，真的后怕。新冠最怕劳累，如果有人因此而成了白肺，救治不及时是有生命危险的。陈文福太感谢他的团队了，为了实现工作目标，大家命都豁出去了。
这就是他们的团队。南繁不仅是水稻创新的高地，更是人才培育的高地。这种高地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是道德上的、情操上的，把爱国爱民生活化和具体化。2014年2月，南繁基地的研究生高奇、龚定凯正在稻田里做实验，忽然听到几百米开外的路上一声巨响，原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三轮卡车从高桥上翻落，倒扣在河水里。两个人飞奔过去，发现司机被困驾驶室中无法脱身，河水淹到了司机的脖子，卡车继续下陷，马上就将司机淹没了。两人跳进河里，拼尽全身力气踹开车门，救出了奄奄一

0: 悉的司机。幸好二人先后被授予辽宁省十佳大学生、三亚市荣誉市民等称号，后来还荣登了中国好人榜。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1: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2: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0: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讲述超级稻之父杨守仁先生和陈温福院士等几代农业科学家为培育传承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坐而论道。乐哉金穗市，赢得道云黄。2016年9月，超级道计划实施20周年纪念院院士齐聚沈阳，出席农业部主办、沈农承办的中国精道发展战略暨超级道20周年研讨会。20年来，超级道新品种不断涌现，栽培面积逐年扩大，不仅华中、西南和西北各地，尤其是超级精道，仅在黑龙江和江苏种植面积就分别超过了6000万亩和3000万亩。中国超级精道的发展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稻浪淘金，万顷粮仓，东北大地丰收一片，藏粮于地已经实现。作为中国超级道的领军人物，作为这次会议的组织者，陈文福忙碌之余内心充满了幽默大焉。坐在饭桌前，每家每户的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得到。然而陈文福却沉静如水，在优秀的科学家眼里没有成功二字，哪怕荣誉证书落得比身体还高，也挡不住他怀疑的目光。怀疑是科学的动力。面对充满荆棘的未来，他们就是先行者和探索者。丰收的喜悦只是暂时的，耕地能种水稻，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的扩建会不断地吞噬土地，耕地会刚性减少，水资源又不足，人口基数依然庞大，怎么办？靠进口？全世界每年的粮食贸易量大约是4到5亿吨，而有粮食进口需求的国家却有120多个，不可能把粮食都卖给中国。他觉得不能提高产量、提升品质，对于国人特别是农民就没尽到责任。国内有影响的稻作学家、院士坐在一起，目标只有一个，同台论道，研究道与道的结合，谋划中国超级道发展战略。这次会议最大的变化，与粮法推广并重，高产优质与结本增效并重，高产攻关与平衡增产并重。也就是说，绿色高效低成本是超级道转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改善和创造环境友好型、轻简化生产方式并形成产业链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这次会议之后，中国超级道开始真正转型升级，由单纯追求高产转向高产高效优质绿色并重。伴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优质高产高效的超级道也在绿色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快。优质化是一种趋势，转变研究方向，把研究米质提上了日程。一提起优质大米，人们想到的多是日本月光米和泰国香米。时代已经不同，

0: 40年过去了，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吃饱，转而开始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超级稻也必须与时俱进，在现有产量的基础上转型。如今陈文福团队研发出多个高产优质的超级稻品种，中国也有了诸多可以和月光米相媲美的大米，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东北大米的品牌越叫越响了。
1: 水稻是中国人的口粮，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
2: 超级稻最终产量每亩832.5公斤。
0: 超级稻的诞生，东北的水稻生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一粒种，一株苗，折射的是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优质中国粮。
1: 请听报告文学有声书《中国道路》，创新中国超级稻而执着奋斗的感人故事。

黑土地的思考。有人说，东北也有大熊猫，虽不是真的熊猫，却和大熊猫一样珍贵，那就是黑土地。大东北含内蒙古兴安盟、通辽、赤峰和呼伦贝尔，约有 2.5 亿亩黑土地，沉淀出一米厚的腐殖土需要3亿年，开垦耕种后每年减少1厘米，至今5、60年过去了，就剩下40到60厘米厚。照这个速度，再过40年，黑土地就消失了，到时候东北的藏粮余地就成了一句空话。更可怕的是，为索取粮食过度使用化肥，加快了土壤退化与板结，黑土地正在变薄、变瘦、变硬、变酸，有些地块每年减少岂止是1厘米。中国人多地少，靠土地轮耕保护黑土地不现实，唯一的办法是尽力让土地得到营养补充。黑土地的现状让陈文福心急如焚，他大声疾呼保护黑土地，实现东北耕地的可持续生产。可是呼吁的效果并不明显，谁都知道应该保护黑土地，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反倒提醒了不法分子，他们把黑土的稀缺当成商品，当成一夜暴富的手段，掀起了贩卖黑土的狂潮，大量盗挖卖到南方。这是陈文福最痛心疾首的事情。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间让问题积重难返，等到猛醒时已无药可救了。好在黑土地问题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只要紧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保护黑土地资源，稳步恢复提升黑土地基础地力，促进可持续利用，维护生态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已迫在眉睫。东北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优势区，也是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假如这块压舱石不稳了，何谈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的超级稻研究走过了20年，自1996年农业部立项开展超级稻研究至2016年，农业农村部共确认超级稻品种170余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长、资助力度大的农业科技项目之一，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稳粮增粮的坚实支撑，也帮助中国水稻科研抢占了世界的制高点，创造了中国水稻的超级神话。神话意味着登峰造极，事物都是辩证的，物极必反，超级稻育种也是如此，越是在高位，上升的空间越小，难度越来越大了。不求更高，不求最好，只求最合适，在权衡中留有余地，这是杨先生留给他们的谆谆教导。随着一

析70后科学家的崛起。陈文甫把担子交给了助手们，交给了青年团队，让他们大显身手。他把北方精稻现代高产栽培与耕作技术创新团队交给了副所长张文忠。70后的张文忠早就是博导了，他学的是遗传育种，却在栽培上大放异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省部级科技奖十余项，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并被聘为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成员，完全有资格独立带领团队开展研究。比张文忠更年轻的副所长徐海，读博士时学的是栽培与耕作学，却在超高产育种方面独树一帜。他参与选育的超高产新品种北京一号、沈农9903等，先后获得省部级奖励。2021年，他被遴选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稻体系岗位科学家。近年来，两个人带领着团队在高产优质高效水稻新品种培育方面寻找新的平衡。团队中1982年出生的唐亮也已经是教授和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了。2022年8月中旬，我来到沈农路南的试验田，稻田浓郁的叶片片片向上，已经捧出了金色的稻穗，十几个牌子像进入了检阅场的运动员，一次行排开好几百米。北京1705、北京2201、北京2202、北京2203优质米展示等正在培育的新品种接二连三地扑入眼帘，新品种已经让我目不暇接了。对于水稻来说，藏粮于季已不是问题，我们的超级稻无论是常规稻还是杂交稻，品种都在引领世界。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藏粮于地。千百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毫无节制地从土地上攫取粮食，土地也需要休养生息，也需要补充营养。陈文甫的眼睛不再紧盯水稻栽培与育种不放，他要跳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自我局限，另辟蹊径，在土地上做文章。通过对黑土地的跟踪考察、实验对比，陈文甫得出结论：东北的各种农作物中，只有种水稻才能减缓黑土地的退化。因为水稻根系发达，留在土壤里的根量大，慢慢分解形成有机质，可以基本维持土壤肥力不下降。所以一直以来，他始终坚持杨先生的做法，割稻子时刀下留情，高流稻茬直接还田，稻田长期淹在水中处于还原状态，有利于涵养养分。田中有机质矿化速度慢，可以实现利用与保护的平衡发展，有利于黑土地的保护。陈文甫一直提倡，有条件的地方一定要推广水稻种植，这便是原因。当然，保护黑土地最传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秸秆过覆还田，意思就是施农家肥，鼓励农村发展饲养业，秸秆先做饲料，饲喂牛马羊等牲畜，粪便经腐熟后施到田间，搞良性循环农业。但是在东北地区的农作物中，直接还田稻秆还可以，其他农田难度就大了，因为大部分土地是旱田，缺少水资源，没法种水稻。如果没有大功率机械，旱田秸秆粉碎的不到位，翻到地里直接还田，第二年开春解冻后播种，不仅拖拉机下地旋耕困难，土壤还会漏风跑伤，影响保苗率，也会影响作物生长。过覆还田吧，苞米秸和谷草还可以，许多作物的秸秆没法做饲料，牲畜不吃，况且
饲养牲畜需要大笔投入，普及难度太大。饲养场需要建设完善的环保设施，更加大了成本。很多时候，农民采取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把残剩下的秸秆一把火烧掉。每逢华北平原的麦收季节，还有东北平原的春耕时节，无论坐火车还是坐汽车，陈文福总能看到大地上烽烟四起，隔着窗玻璃都能感受到熏呛。有时因为农民烧荒，造成交通堵塞甚至车祸。那么多弃置在田头、路边、沟渠或村落中的秸秆，就地焚烧，不仅没能回归土壤，反倒变成污染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源，更容易引发森林火灾。陈文福计算过，我国年产秸秆约10亿。

0: 亿吨，其中大部分当成废弃物烧掉了。如果有一种方法改善刀耕火种式的农业，把碳储存在耕地里，变成肥沃的土壤，不仅能保护黑土地，还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别小看这烧荒，累积起来占碳排放总量的 12% 呢。世界上本无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贝。能不能把这些秸秆垃圾变废为宝，把它们放对地方，实现秸秆综合利用，提升耕地质量，农田固碳减排多重目标，不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吗？陈文福的思考范围溜号了，从育种栽培不务正业的跑到了耕地秸秆碳化还田改土的理念，深深地扎在了他的头脑时，发现在红色贫瘠酸化土壤中分布有小块极为特殊的黑色土壤，植物生长得特别茂盛。经过研究，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小块富饶的土地中富含有碳，这些碳的形成是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刀耕火种中变迁来的。其实碳在改良土壤中的作用，农民在实践中早就使用了。日本就曾经使用碳改良土壤，遗憾的是黑土地寸土不丢，已成为陈文福深刻思考的问题。
1: 青春逐梦正当时，热血奋进要进程，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用昂扬姿态书写华章，
1: 五四荣光扬帆起航。
2: 锦州新闻广播致敬奋斗青春。

0: 着入梦的心。
1: 北京时间22:00，
2: 春风漫锦城，假日复欢喜，五一相伴，乐享惬意时光。
3: 聆听广播之声，邂逅春日美好。五一长假，轻松自在，随心行。
2: 致敬每份耕耘，拥抱悠然假期。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五一。

0: 青春逐梦正当时，热血奋进要进程。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用昂扬姿态书写华章，
0: 五四荣光扬帆起航。
1: 锦州新闻广播致敬奋斗青春。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张姐，我这点止咳
1: 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0: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1: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闯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0: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1: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

我心雨下，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星空还有背包踏光路。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再见，一起回忆到相遇那天，好像青春的誓言。
1: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是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坤威冬梅爱车听听看。
2: 完了，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那个目前这坤威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嗯，
0: 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0: 嗯
2: 啊，包括这个有业务朋友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个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0: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2: 嗯，
0: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就是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2: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
0: 嗯，
2: 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0: 都有了哈。
2: 嗯
0: 嗯，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2: 哦，
0: 这不入伏了吗？
2: 是啊，
0: 对不对？那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伏的这个意味吗？
2: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2: 车子被暴晒之后
0: 啊，
2: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2: 是，
0: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2: 是
0: 啊，嗯，
2: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2: 嗯，
0: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2: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0: 晒坏了
2: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
0: 嗯，
2: 长时间就停着，
0: 嗯，
2: 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了
0: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2: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0: 嗯，
2: 哎，其实坐在车里人，会不会晒坏了？
0: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2: 对，你就先，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0: 对，人有点坏了。
2: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0: 哎呀，
2: 衣服肯定晒不坏。
0: 那你说这
2: 人肯定中暑了。
0: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
2: 嗯，
0: 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2: 非得试。
0: 可不能试啊。
2: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0: 嗯，
2: 不容易晒坏。
0: 车外的东西。
2: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坏了。因为虽然说它暴露在外边，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漆，
0: 嗯，
2: 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
0: 嗯，
2: 你们女孩子出去什么 BB 霜啊，
0: 啊对，
2: 还有啥类的防晒呀，
0: 防晒，
2: 哗哗一顿，
0: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2: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BB 霜
0: 防晒霜。你看你就知道。

0: 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1: 你这
0: 对，还是了解一点儿。
1: 遮瑕啥的，
0: 对对对，
1: 哎，
0: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1: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0: 啊，
1: 基本上十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0: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1: 我跟你说，车有的车企啊，
0: 嗯，
1: 会在专门的暴晒厂，
0: 嗯，
1: 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0: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1: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0: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1: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0: 那可厉害，
1: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晒足180天。
0: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1: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0: 啊，对呀。
1: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1999。
0: 这个标准
1: 很早了，1999的
0: 啊，
1: 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0: 嗯，
1: 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不是300
0: 啊，
1: 2年。
0: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2年，那不是
1: 700多天？
0: 700多天，
1: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能上市。
0: 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晒，
1: 哎，多好。
0: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1: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0: 嗯，
1: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0: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1: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0: 嗯，
1: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0: 嗯，
1: 或者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0: 粘上了，
1: 对，踩地都拉丝儿，
0: 就走不了了。我最近有画面感
1: 啊。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0: 对呀，
1: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0: 这个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1: 哎，
0: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1: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0: 嗯、
1: 那个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那个阻力得多大呀？
0: 是啊，
1: 哎，老那防滑老好。
0: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1: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啊，
0: 就对。
1: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儿呢，啊！
0: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1: 嗯，
0: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1: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0: 对。
1: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0: 嗯。
1: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就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1: 是。
0: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3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1: 是啊，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雨刮器很容易被
0: 晒。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1: 粘到风挡玻璃上。
0: 不是
1: 你用过呀？
0: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1: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的，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0: 嗯，
1: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呀，啊，
0: 对，
1: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内饰经就是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
0: 嗯，就是晒的吧。
1: 啊、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0: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1: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
0: 嗯、
1: 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0: 你得把
1: 先通风。
0: 对，
1: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0: 挥发，
1: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架、你的主架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0: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1: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 啊。嗯，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0: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是全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
0: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1: 哎，
0: 对流风吹一吹。
1: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0: 对，我贴车膜呗。
1: 但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0: 嗯，
1: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0: 它这也分质量。
1: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一个挡风玻璃的膜，那真的好几千。
0: 它也贵呀。
1: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4S店的膜，
0: 嗯，
1: 一米成本才10块钱，
0: 嗯，
1: 10块钱，10块，
0: 那么便宜吗？
1: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0: 哦
1: ，logo，logo， 你只要有图就行。
0: 你，

0: 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1: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啊，要减少毒气呀、啊，隔热呀、啊。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0: 它反而还有毒了，
1: 得不偿失。
0: 就是，
1: 哎，得不偿失。
0: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1: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嗯、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0: 反而是这样哈、
1: 啊。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0: 嗯，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
1: 嗯、
0: 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1: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真的真没多大，
0: 反而不好啊，
1: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0: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
1: 嗯，
0: 真的吗？
1: 大屏
0: 怎么想的？
1: 你是赶上过是吧？
0: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1: 哎、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
0: 嗯，
1: 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睿智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0: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
1: 嗯、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
1: 嗯，
0: 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吧、
1: 哎、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
0: 嗯，
1: 依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0: 嗯、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1: 哎、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0: 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旺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
1: 嗯，
0: 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叫我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60000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0: 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
1: 嗯，
0: 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0000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嗯，
0: 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1: 对啊，
0: 嗯，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
1: 嗯，对，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我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去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 个也想要，那也想要，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1: 没主意了。
0: 两款车怎么选？大家。
1: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
0: 嗯，
1: 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就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0: 那对，
1: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我明白
1: 你。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1: 你看。

0: 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1: 哎、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0: 嗯
1: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1: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0: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1: 经验就多了
0: 嗯
1: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
0: 嗯嗯，
1: 接触，聊一聊，
0: 嗯、
1: 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0: 啊，
1: 都聊一聊，接
0: 都聊一聊，
1: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0: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1: 交朋友，
0: 交朋友啊，
1: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
0: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啊！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
1: 嗯、
0: 谁更适合，是吧？
1: 我想问问大家伙儿，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0: 也有，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啊。
1: 哎，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
0: 嗯，
1: 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0: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1: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1: 你好，
0: 你好，6203。
2: 哎，峰哥、嗯，
0: 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1: 你想买还是想卖呀、啊？
2: 买。
1: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行。
1: 带天窗吗？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1: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
1: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啊，七座的，
1: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1: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嗯，对，
1: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嗯，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1: 车你没看到是吧？
2: 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1: 那没啥用啊，卖点，他标20几啊？
2: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1: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2: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1: 嗯，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2: 啊，
1: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标的价格稍高啊。
2: 啊，稍高是吧？
1: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
2: 嗯，
1: 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儿去。
2: 啊，行、
1: 嗯，
2: 我明白。
1: 嗯，
2: 好嘞，谢谢。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哎，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3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1: 现在这有个 N 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0: 啊、东什么？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对。解答一下、
0: 啊、
1: 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1: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0: 飒一些吧。
1: 在东北，
0: 嗯，
1: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0: 嗯，
1: 啊，东北媳妇儿，
0: 嗯，
1: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0: 什么话呀？
1: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0: 嗯，
1: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0: 哦、嗯，
1: 这个东西
0: 大家都理解了。
1: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0: 嗯，
1: 啊。都能理解。
0: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1: 就这一句话，
0: 好使哈，
1: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0: 嗯、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1: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嗯、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
0: 嗯，
1: 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0: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1: 四川，老子数到三，
0: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1: 四川
0: 是
1: 不老子数到三？
0: 嗯
1: 啊，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
0: 嗯，
1: 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
0: 啊、
1: 嗯、啊，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0: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1: 没有，
0: 怎么说？
1: 人家这去吧，
0: 嗯，
1: 我不喝酒，
0: 嗯，
1: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0: 嗯，
1: 先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儿不让，
0: 嗯、媳妇儿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1: 就完事儿，就是这
0: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1: 行，去吧。
0: 嗯
1: 嗯，
0: 行了，意思就是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1: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0: 嗯，
1: 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0: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 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1: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
0: 嗯，
1: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0: 你看看，
1: 真的，
0: 我认为就是
1: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0: 嗯
1: 啊，那确实是挺……
0: 你别碰那红线呗，
1: 对
0: 不对？
1: 那也挺够劲儿的。
0: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
1: 嗯，
0: 哎，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1: 是啊，
0: 嗯，
1: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0: 嗯，
1: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0: 那对
1: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0: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1: 啊、对，
0: 要强。
1: 东北老爷们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
0: 嗯
1: 啊，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了啊，然后呢有上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宜人的、
0: 啊、
1: 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0: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1: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0: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1: 嗯，是
0: 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1: 嗯。
0: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1: 是呢，
0: 是不是？
1: 这咋的？这是
0: 嗯，
1: 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0: 要懂得甄别哈，
1: 真的了，
0: 嗯。
1: 哎，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
0: 嗯。
1: 那都叫考功大省，
0: 那也是
1: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0: 对吧？
1: 嗯，
0: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越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呢，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1: 哎，这太难了一点。
0: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1: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让他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0: 对，你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1: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0: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 差俩字儿呢。
1: 一五都打了，还差那二零吗？你是二零一五吗？还是二零一零？
0: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1: 对，
0: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1: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0: 三万多块钱哈。嗯，好，
1: 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0: 好的，
1: 这个风云 T 九七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你贷款全款吧。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都是120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120
0: 就是它这个这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1: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七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七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0: 好吧，
1: 对，
0: 那就参考一下。
1: 你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0: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五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1: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0: 选411啊？
1: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这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前双叉臂的啊，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0: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1: 嗯，
0: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1: 这很关键啊。
0: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个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1: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
0: 啊，
1: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0: 就是
1: 气场弱，
0: 嗯，
1: 你开出去就有点像速腾，
0: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1: 真的，
0: 哦，
1: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
0: 嗯，
1: 对吧？
0: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1: 稳重，
0: 对。
1: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0: 过于追求那种
1: 年轻，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9 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星空版，不要有的时候，你看它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然后呢就是
0: 失去了中年市场，
1: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0: 对，
1: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0: 是
1: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1: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这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
0: 嗯，
1: 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0: 那对呀，你考虑 五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1: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十多万，我买你干啥？
0: 嗯
1: 啊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0: 对呀
1: 啊，那对我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也有牌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0: 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1: 对，但咱说没用。
0: 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1: 行，便宜啊，
0: 嗯，
1: 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0: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1: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0: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1: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也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
0: 嗯，
1: 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了咋整啊？我怎么办呢？我心疼。
0: 是
1: 啊，
0: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新，你过马路就不太敢。
1: 嗯、
0: 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1: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也便宜啊。6万多块钱，
0: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1: 嗯、对，
0: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1: 对，
0: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1: 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0: 嗯，
1: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0: 对，无所谓，
1: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
0: 嗯，
1: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0: 是哈，
1: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说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啊，我想买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0: 嗯，
1: 这你要明白啊。
0: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1: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0: 嗯，
1: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0: 挺好，
1: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0: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1: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0: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1: 我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0: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1: 22年就关注我们。
0: 嗯，
1: 消息只发了8条啊，
0: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1: 对，利用3年
0: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1: 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0: 对，要买车了。
1: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0: 嗯，
1: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0: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1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明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1: 是。
0: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度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1: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的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0: 对，
1: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0: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1: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0: 对，东西挺多的，
1: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0: 嗯，怎么着呢？
1: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0: 嗯，
1: 一样。
0: 那是
1: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0: 对，
1: 你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
0: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再来碗馄饨啊，
0: 对，就丰富一点，
1: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它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0: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1: 啊，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0: 哎，好的，4849这个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5: 你好。
1: 嗯，你好。
5: 嗯，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
1: 嗯。
5: 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
1: 嗯。
5: 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够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1: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5: 对对对对、
1: 嗯。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5: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1: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5: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大一点，
1: 跑多少？
5: 带360那个
1: 跑多少？
5: 跑了2.6万，跑了2.6万。
1: 2.6万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5: 白色，
1: 白
5: 色，
1: 白色。卖你多少钱？7万多？
5: 76800吧，76000吧，
1: 还可以吧，价格。
5: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1: 没有，没有了。
5: 嗯，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1: 您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5: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之后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怎么样呢？
1: 您能开多长时间？
5: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1: 那6年它就出保了。
5: 对对对对对，嗯，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1: 对
5: 呀、
1: 啊，你都开六年，
5: 这个东西现在。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
1: 您有置换吗？
5: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明天有一台车，
1: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5: 哦、啊，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裕，2015款的，
1: 嗯，
5: 自动挡的，
1: 嗯，
5: 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1: 风裕很难卖，
5: 很难卖是吧？
1: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5: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1: 15的。
5: 这义务的
1: 跑多少？
5: 跑了11万公里吧。
1: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5: 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好。
5: 哎，好嘞。
0: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
5: 哎、谢谢。对，
0: 嗯，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1: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0: 同意一部分、
1: 对，
0: 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1: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0: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1: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是不错的选择、艾瑞泽八呢，这就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0: 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昆飞，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就是接送孩子，
1: 我建议呢，买个电瓶车吧。
0: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1: 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0: 更方便啊！
1: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0: 凉快的，
1: 是呢，
0: 天然大空调，
1: 几千块钱就够了。
0: 也是哈、
1: 啊，
0: 接送孩子，还有这个说二手 A 三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 这个朋友，
1: 你这两个方向的，就你二手的 A 三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0: 对呗？
1: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你要说我，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 三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也不错。
0: 对
1: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量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奥迪 A 三，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儿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儿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
0: 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 八？青春版的，
1: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 八的话，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0: 智驾方面的。
1: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啊，这很关键啊。
0: 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1: 没开呢，
0: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1: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0: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1: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0: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1: 是呢，
0: 是小升初吧？
1: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0: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1: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你真是的。
0: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1: 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0: 哦，明白了。
1: 小学呢？
0: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1: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0: 对，没毛病，没毛病。
1: 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0: 对呀。
1: 哎，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0: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1: 行啊。
0: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1: 不大，
0: 意义不大哈，
1: 真不大，真的。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0: 基本上，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0: 哦，
1: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买一个它，
0: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1: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了， 要么绝对动力好的，
0: 嗯，
1: 那你换行，嗯，有意义。那你说把二款的森林才抵咱三年，就算你三年，你有啥意思？
0: 也是，
1: 嗯
0: 啊，还有茉莉花说。

0: 吉利银河 M 九和 C 幺六比，怎么推荐呢？
1: M 九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
0: 嗯
1: 啊，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 C 幺六贵啊。
0: 嗯。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 三百和这个锐际四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1: 我跟你说，就这俩呀、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0: 看自己的感觉。
1: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0: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北京时间0点整。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

0: 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与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春季网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同时呢，在这两个平台当中，大家还可以点击回放功能听我们以往的节目录音。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的这一端来和我们节目的主持人一起互动，在直播公屏上留言。
2: 您有什么想听的戏啊，想聊的话题呢，可以都直接发到公屏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说到的主题呢，五个字，
3: 中华老字号。
2: 哎，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啊，作为民族品牌的代表，背后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价值。那戏曲呢，用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把这些老字号的传奇故事搬上舞台，通过一些生动的表演和优美的唱腔，展现传统的工艺和时代变迁的一个交织。
3: 其实真的有很多，是吧？哪一个城市没有自己的这个老字号啊？然后我们国家呢，尤其这个老字号里边啊，说句实在的，比较多的都跟吃有关。
2: 那是。
3: 比如说，
2: 猪板这么一打呀，
3: 板儿数出来的。
2: 对。
3: 可能更多的朋友就是听的时候呢，是通过冯巩的一段相声，冯巩和郭冬临的相声，
2: 对
3: 啊，来一个插曲是吧？就是这个真正的狗不理包子，那个包子铺，时不常的呢也会有这个民间艺人啊，这个打快板来跟您讲狗不理包子的来历。
2: 是的
3: 啊，来讲一讲它的制作的这个工艺和这民间故事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尤其。天津话哈，我就觉得天津人说话啊，对，就这，你就一听就是觉得他就是属于开心的、快乐的，然后属于相声小品类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节奏感也特别好，它上口，
2: 而且天津人呢，他自带捧哏体质，
3: 逗哏不也很好吗？
2: 因为你如果是天津人和天津人在一起，他有捧哏有逗哏，如果是天津人和外地人在一起，他自带捧哏体质。
3: 哦，
2: 对，因为他会让你说的那个原本可能不怎么好笑的事情就变好笑了，
3: 就俩字儿就给你归纳总结了。
2: 嚯，是吗？不清楚不清楚，真的，嘿，
3: 这 就这么几个字儿啊、
2: 嗯、
3: 就能够起到一个点睛的效果。
2: 嗯，
3: 我们的节目呢是不同于晚上的说说笑笑的，说说笑笑是以唱起来、
2: 嗯、唱起来，
3: 哎，不唱起来的话光说那都得归晚上。嗯，来吧，我们听听啊，再现一下当时这郭冬临和冯巩他俩在舞台上的那段小对话。
2: 哎，那段旧曲新唱里的一段啊。
3: 对，
4: 玩这么一打呀，是憋得真浮夸，我夸一夸，张红梅是狗不理包的，这狗不理包的
5: 啊，
4: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5: 啊，
4: 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5: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4: 对，
5: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4: 哎、
5: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2: 哎、
3: 这里边呢就提到了啊，薄皮大馅十八个褶。
2: 嗯，
3: 经理看就这么简单的，这是几个字儿？七个字儿。
2: 哎，
3: 就把狗里包子的它的这个工艺就说得很清晰了。
2: 哎，这真是。
3: 嗯，

0: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狗不理包子发生在这段相声之后。
1: 哦，
0: 因为以前没吃过，也不知道狗不理包子到底长什么样。
1: 那这个形象已经给你勾勒出来了。
0: 对，
1: 薄皮儿。
0: 我当时是很好奇的。
1: 嗯，
0: 我说这狗不理包子到底长啥样啊？它得多好吃啊！
1: 嗯，
0: 能贯穿一个13分钟的相声。
1: 你看，
0: 啊，我就对这个就可有想法。
1: 你拿过那包子，是不是认认真真的数了一下有没有18个褶？
0: 对。
1: 正好18个褶，
0: 就所有人动筷之前，我说你们
1: 狐狸包子它并不大，
0: 对，
1: 不像咱们早市那大馅儿大包子。
0: 我就夹了一个包子之后呢，把一个筷子放第一个褶上，然后开始数，1、2、3、4，
1: 一直数到18，
0: 真18个，
1: 也不多不少，
0: 不多不少，
1: 是那一个摸一个吗？
0: 所以我说我不信，我再数一个，我数好几个都18个。
1: 哎，这就是人家特有的一个效果。
0: 皮儿是真薄啊，
1: 嗯，
0: 馅儿是真香啊。
1: 哦，
0: 啊，我当时吃完那个包子，我到现在都念念不忘。我说我还想去吃。
1: 它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一丢丢的酱香味儿，是吧？
0: 嗯，好吃。
1: 皮儿薄，
0: 薄
1: 还有汁儿，啊，就是那里边还有汁儿，那个皮儿呢还印着那个汁水的味道。
0: 一定要吃刚出锅的。
1: 哎，对了，
0: 那可太好吃了。
1: 包子不管是在哪儿，一定是顶气儿吃，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啊。
0: 哎，
1: 啊，这是我们听到的狗不理包子的天津快板儿。
0: 嗯，
1: 实际上呢，如果说真正的按照有腔调的这个原本的主线上表现形式，一定是跟戏曲有关。
0: 哎，
1: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段戏，再让大家听听狗不理传奇。
0: 来听听吧。
1: 嗯。

0: 小嫂子答应了吗？
1: 小闺儿

0: 传递了勤劳、智慧还有坚守这种品质，也可以归结在工匠精神的范围内。
1: 哎，确实，任何一个老字号的流传下来啊，都是非常之不易的。
0: 对，确实，就是你这么想，就是在历史的传承过程当中，就是老字号，它肯定它有经营特别红火的时候，
1: 对，
0: 也会有面临一些困境的时候，
1: 都一样。
0: 还有就是有一段时局是动荡的，那么在那个时期，怎样的一种坚韧或者是执着那种挺才能挺过来的，
1: 这是
0: 对吧？
1: 那当然了，咱们说这个刚才呢提到的是狗不理
0: 包子，
1: 这是一个天津的老字号。
0: 哎，
1: 那咱换一个，
0: 听什么？
1: 这个老字号是我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配天津狗不理呢也能配一起。
0: 那咋配呀？
1: 那咋儿配呀？咋儿就不能配呢？
0: 我觉得吧，这个呀，首先呢，
1: 早起来
0: 配一双
1: 包子，给我来十个狗不理，对吧？然后呢，
0: 十个狗不理，
1: 好吃吗？
0: 然后
1: 来一碗白粥，对不对？那你有狗不理，有白粥，你是不是得有点稍稍带点咸淡的那个小菜儿？
0: 豆腐乳。
1: 对不对？咱们锦州人
0: 说豆腐乳吧，太文绉绉。
1: 就说是呢，人叫腐乳。
0: 哎，腐乳。
1: 那腐乳能达到老字号的，那您得说谁？
0: 王致和。
1: 那只有他家。
0: 就是这几家，是不是能把那个广告费掏一下？
1: 其实老王家最早吧，你说他最出名、最出名的是啥呢？
0: 臭豆腐。
1: 臭豆腐。
0: 王致和臭豆腐。
1: 香飘万里，遗臭万年呐。
0: 哎。那么在戏曲的舞台上，北京的曲剧，就有一出戏就叫王致和。
1: 哎，跟曲剧太大了。
0: 我们都知道，就是实际上北京曲剧它基本上就是演老北京人的生活。它要么你说演老北京的老字号，要么呢就演那个老百姓家里边的，比如说老舍先生的那几大名著。是吧？哎，能够体现百姓生活的。那么这个王致和的这出曲剧也是以王致和他的腐乳的创业经历为一个背景，也展现了儒商王致和的诚信经营、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
1: 我们说在这出戏里边啊，王致和最早是从一个普通的豆腐作坊主，然后呢开创了腐乳制作的这个技艺，历经磨难，坚守品质，最终才成就了这个百年老字号。
0: 对
1: 啊，当然了，咱们了解的多，吃的也多。
0: 哎
1: 啊，
0: 其实腐乳我就愿意这么说哈，就好听，然后就更有味道啊。把那个在早市买那个
1: 重、啊、
0: 买那个大馒头，你知道吗？
1: 哎，
0: 买来热气腾腾的大馒头，你把它从中间给它掰开，
1: 嘎开，
0: 拿出来一块，嘎开干啥？就直接搁手抠开，
1: 抠开吧，抹不匀，
0: 啊、黄酱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很高雅的。
0: 哎呀，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就是拿勺摁扁了，然后粘馒头往里一夹，这样配白粥也好吃。
1: 我还会再加两根榨菜。
0: 猴，你咋不变成燕别乎呢？
1: 所以我会把腐乳减量，我不用一块，我就用一小薄层，然后加两条榨菜，加一点点老干妈，
0: 好吃香。
1: 老干妈有戏没？
0: 老干妈的戏我还真没找着啊，但
1: 是，
0: 北京曲剧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京味儿特别十足嘛，对吧？人物的儒雅呀，还有那种就是执着呀，哎，表达的不错。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段胡优演唱的北京曲剧《王致和》。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都是中华老字号里边的吃的好吃的。
2: 对，
1: 我们接下来呢还得听一个吃的，但是不好吃。
2: 是它不好吃。
1: 不好吃还能流传这么多年，还能是中华老字号，那是个啥呢？
2: 它是药。
1: 那既然说到是药，说到中华老字号，大家一定会想到的就那么一个，
2: 北京同仁堂。
1: 哎，对了，在京剧的舞台上呢有一出戏叫风雨同仁堂。
2: 哎，
1: 听这个名字大家就能知道，首先一定是雨打的。
2: 哎，真是同仁堂这一路走来特别的不容易。从最开始的就是一个小药铺。
1: 哎，
2: 对吧？
1: 对，
2: 然后一点一点发展壮大。然后呢包括这个坐堂的大夫，手艺也不能说手技艺高超。
1: 是，咱们这么说哈，有一些朋友呢说不太了解同仁堂的故事，那大宅门咱们是从头看到尾的。而且呢排了这个前边的连续剧，后面还排了几十集的续集。
2: 哎，
1: 嗯，
2: 包括这个，其实咱以前呢也给大伙儿播过这个同仁堂的评书。
1: 对，
2: 里面呢都讲了很多啊，很多的细节的故事。
1: 确实，因为他怎么说呢，在这个炮制药材的时候，他们有一句祖训嘛，有这个祖训大家都知道是吧，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1: 哎，就是这句话。那么这也是怎么说呢，也不是单纯的只给同仁堂做了一个广告啊宣传呢哈，或者说作为推荐，实际上它透过的是整个中医中药的一个缩影。
2: 哎，真是。
1: 也其实也是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担当。
2: 你看这两年很多的朋友对于咱们这个中药越来越信赖了，对不对？哎，这也是中医
1: 越来越有信心。
2: 对，好事。
1: 对，那么咱们说这么哎呀，这个中药是不是也是国粹呀？
2: 那得算呢。
1: 那京剧不也是国粹吗？俩加一起了，
2: 双粹。
1: 哎，这个京剧的唱念做打，表演是吧，都是很精湛的，也很大
2: 气。演的那个角色是谁？
1: 你要把他想成二奶奶也行。
2: 嘿，那是主要角色。是主要角色。
1: 那么赵宝秀呢，就是以这种很深厚的艺术功底和饱满的情感，演绎了同仁堂面对着这种战乱危机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历史变革的时候的那种坚守和包括牺牲。
2: 对，
1: 也彰显了老字号的那种叫做济世养生的使命和责任。
2: 哎，你看嘛，姓林的人大前提是什么？
1: 大前提是
2: 悬壶济世
1: 啊，风雨同仁堂当中的特别经典的一个大反而黄的唱腔。
2: 凭牢窗望同仁，情朝涌荡，

0: 哈，这样的一些风雨，那个呢，这是同仁堂最低谷的时候。
1: 对，
0: 嗯，既然用到反而黄的这个唱腔，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些思念在其中，所以大家听起来也是，哎，也真的是很有韵味的。
1: 面临很大的压力的，
0: 嗯，
1: 当时的状态。
0: 对，
1: 嗯，
0: 来。刚刚咱们听了风雨同仁堂，
1: 嗯，
0: 咱们再往南边走一点啊，中华老字号嘛，
1: 嗯，
0: 咱们也不能就是只在天津北京这么转悠
1: 啊。
0: 嗯，
1: 那去一趟
0: 湖南湖南
1: 湖南，
0: 嗯，
1: 长沙。
0: 哎，
1: 嗯，
0: 我们今天呢来说到的是天津的百年老字号。

0: 哦，火宫殿。
1: 确定他是天津的？
0: 啊，不是。长沙的，我说了天津的是吗？
1: 长沙的，
0: 长沙的啊，
1: 它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美食聚集地。
0: 哎，就是我总感觉，反正你要是想在火宫殿都吃全喽，
1: 那吃不全，
0: 你得吃几天。
1: 对，得吃几天，
0: 你得在那儿住几天，完天天就哪儿也别 去，就天天只在火
1: 宫。人呢，在长沙第一次去的时候待了将近一周的时间，
0: 哎，
1: 连去三天火宫殿，
0: 也没吃全呗。
1: 没吃全，
0: 嗯，
1: 因为你没那么多人。
0: 哎，我觉得确实春雷所说到的，就是你要是去这样的地方一定是
1: 很多人一起，
0: 哎，三四个人五六个人一组，
1: 嗯，
0: 然后呢你买一份儿，几个人分，每个人分一口两口就行，尝尝嘛。
1: 他们是属于小吃类的，嗯，啊，转圈都是档口，但是档口特别特别多，因为火宫殿很大。
0: 嗯。
1: 然后你如果是自己去，你说我先找一个位置，我把东西放那儿，然后呢，我去买东西去。等你转完这一圈，可能至少小一个点儿都过去了，你还没回座呢。
0: 所以说依照着我们以往的那个想法，就是说我先逛逛完了我再选择吃啥，
1: 嗯，太累了，
0: 不行，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只能选择我从东门进就从东门开始吃。
1: 然后也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啊，火宫殿一直有一个习惯，
0: 嗯，
1: 它有很多的服务员推手推车，
0: 哎，
1: 就在你旁边来回走，
0: 花生毛克烤鱼片啊，
1: 没这些东西。就是它上边各个档口的那个菜肴呢，卖的东西，只要这个车过来了，你看见这个，哎，我想要这糖油粑粑，好，拿一碗。
0: 嗯，
1: 又过来一个臭豆，哎，我要这个，拿一碗。
0: 相对来说呢，就给你节省了一点时间，
1: 你不用来回跑，
0: 哎，不用，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店大店的这个东口待着呢，是吧？
1: 嗯，
0: 我就不一定非得就是，哎呀，非得要跑到西口我才能吃得着。
1: 对，
0: 也有可能他就转过来了。
1: 南方呢，吃东西啊，相对来说它量相对就小一些。
0: 哎，
1: 湖南也是一样，它不会把菜呢给你装那么多。
0: 嗯，
1: 包括像糖油粑粑，它那碗里边啊，一共也就三四个。
0: 那不挺好的？
1: 啊，
0: 嗯，
1: 但是一个就足够你吃了，这东西饱啊，
0: 吃不动呀。
1: 它是糍粑过糖油，你吃多了腻，但是真香。
0: 配一碗臭豆腐，不是配一口臭豆腐就行了。
1: 臭豆腐呢是一盘啊，然后给你摞起来，像小山一样。
0: 嗯，
1: 一座小山。
0: 那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湖南花鼓戏，
1: 哎，
0: 嗯，火宫殿就是讲述了一位叫蒋三爹，他呢，
1: 嗯，
0: 把臭豆腐引入到火宫殿的一个传奇历程。
1: 哎，
0: 啊，火宫殿是一个老字号，火臭豆腐也是湖南的特色，
1: 嗯，
0: 也算是老字号。我们一起来听听。

0: 主即回答，好好想想。
1: 唐夫人，娘不用学了，谢谢南一法好意，此事万万不能，万万不能。哎，
0: 您哪里嘛，好好想想。
2: 好，刚刚我们来听了湖南花鼓戏叫《火宫殿》。
3: 对，
2: 嗯，那么其实在戏剧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些老字号哈，也不仅仅是传统的工艺和商业智慧的这种传承，更是民族精神和时代价值的一种体现。
3: 嗯，那今天最后一段呢，咱们听听咱锦州本地的老字号。
2: 哎，老陵川。
3: 嘿，
2: 道光念武。
3: 哎，
2: 嗯，
3: 咱们有一段京剧啊，叫《酒魂》，
2: 我们一起来听听啊，由我们锦州市京剧团的杨占凯来演唱。
4: 那事儿我还没跟您说呢。

0: 锣响，来了个大官，说话就像那东北老大娘。
1: 他是谁呀？
0: 他是宫里的一位，
1: 不能放啊。
0: 哎，大叔，哎，我还得学学，
1: 学学，
0: 来，
1: 学学，学学。
0: 我走一百，要一话，不应摔倒在大殿上。九一坛美酒花。

0: 香引来陈光禄，我要来一碗让他尝，他喝一口是眼发亮，将酒抬进大红墙，老师出来他对我讲。
1: 好，刚刚来听了这个酒魂啊，实际上在老字号的这个跟戏曲的这种结合之后呢，能够让我们的老字号，让我们的文化桥梁有了更新鲜的活力。
2: 这也是一个大家都喜于见到的一件事情。
1: 对，
2: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听这么多，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明天见。

0: 和谐。北京时间1点整。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广大听众朋友啊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同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各位随时收听。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根据我们每一天啊聊到的健康话题呢，您可以随时在公众号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发送互动消息，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朋友们，谈到控糖啊，很多人脑海当中呢，可能第一个闪现出的念头往往就是少吃甜的呗。这种观念啊，可以说深入人心，认为只有那些尝起来甜腻腻的食物才是我们血糖的敌人。但是您知道吗，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啊，它潜藏着一些伪装者，这些伪装者口感上并不怎么甜，却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让我们的血糖坐上过山车。而对于需要严格管理血糖的朋友来说呢，准确地识别这些隐形推手就非常的重要了。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们的健康话题首先啊，就来跟大家伙聊一聊一些常见的伪低糖食物。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来了解一下两个衡量食物对血糖影响的重要概念。首先呢，就是升糖指数，就是我们说的 GI， 还有呢血糖的负荷GL。那么这两个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血糖的一个数值的代表。那么升糖指数呢，是用来衡量食物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迅速升高和程度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数值越高，代表升血糖的速度越快。而血糖负荷，它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摄入食物当中实际碳水化合物的量，更能准确地反映出食物对血糖的实际影响程度。我们说呀，不甜但是升糖快的食物，相信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精米白面。除了精米白面呢，还有一些隐形升糖的食物是需要警惕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健康话题当中重点要和大家聊的啊。代表性的食物呢，有玉米糊、芝麻糊，还有速溶燕麦片。速溶糊粉类的粗杂粮，虽然冲泡起来很方便，口感顺滑，常常是作为早餐或者是老年朋友的营养补充啊，我们一般会以为这都是粗粮啊、杂粮啊，实际上加工之后啊，它的优势会减弱的。以燕麦为例，整粒的燕麦蒸熟，它的升糖指数只有啊42，那压扁之后熬粥呢，它就升高到了55。但是经过高温蒸煮、膨化或者是烘干等等预熟化的处理，开水冲泡之后的速溶燕麦粥，它的升糖指数高达79。所以看似健康，但是原料被加工得非常精细之后啊，淀粉颗粒迅速吸水膨胀，并且高度的糊化，极容易被人体消化酶分解利用，导致血糖快速。在这里，那就提倡粗粮不细做，要尽量的保持它的完整结构，也不过分的追求软烂，这样对血糖呢就更友好了。提到水果和血糖的关系，很多人也会认为甜的水果啊它比较酸，就掩盖住它的甜味儿。有些水果淀粉等不甜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含量高，口感上呢也觉得不会太甜。以火龙果为例，它口感清淡，甜度不高，但是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却在13%左右。要知道啊，甜甜的葡萄、桃子或者是橘子也只有10%。那么研究人员还研究出这个山楂是另外一种情况，虽然我们吃山楂觉得酸酸的，但是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高达25.1%，比许多甜味明显的水果呀还要高含量。那么它的血糖负荷这个指标达到了一个13的中等水平。所以提醒大家，选择水果的时候啊，不能仅仅依据口感或者是感官上的甜度啊，要参考它的一些升糖指数和升糖负荷啊，尽量呢选择双低的水果百克，这样是更好的啊。对于血糖正常的朋友呢，每天的水果量最好也不要超过350克。

再来说说很多人都喜欢吃，尤其我们东北人啊爱吃的这个土豆，薯类是吧？薯类呢本身它的营养是很丰富的，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被很多人视为健康的主食替代品。但是薯类食物加工后对它的血糖这个影响啊发生呢会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完整煮熟的土豆它的升糖指数约为66，这是一个中等水平的指标，但是当它被加工成土豆泥之后，它的升糖指数啊会飙升到87，与白米饭、白馒头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这是因为啊，土豆泥制作过程当中，它被捣碎，细胞壁被破坏，淀粉颗粒暴露的就更加充分，而消化酶能够更快速的接触并分解淀粉，导致血糖迅速上升。那这不仅啊是物理结构的破坏，还因为呢高温烹饪使淀粉高度糊化，更容易被吸收消化。

所以您想更好的吃这个薯类食物的话啊，就尽量保持它的完整性，避免过度加工。我们再来聊聊蔬菜类的。蔬菜啊，通常被认为呢是控糖饮食的理想选择，但是也并非所有蔬菜对血糖的影响都相同。有一些蔬菜虽然口感上感觉不甜，但也可能对血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胡萝卜，这是我们再常见不过的蔬菜了啊，但它的升糖指数就是 GI 这个值啊，高达71，属于高指标的了，和西瓜72这个指标啊一比呢，真是不相上下。另外南瓜呀，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种蔬菜。民间流传着吃南瓜降血糖的说法，实际上呢，南瓜的升糖指数值啊高达75，比刚才我们说的胡萝卜还要高呢。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糖尿病患者在食用南瓜之后可能会发现，哎，我这血糖不降反而升上去了。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另外呢，可以把升糖指数高的这些蔬菜和富含蛋白质以及健康脂肪的食物搭配着来食用，比如说加入一些肉类啊炖煮，或者是拌一些坚果来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现在啊，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奶茶，或者是各种风味的咖啡啊、饮品等等。无糖的这个标签常常会给大家一种安全上的错觉啊。我们在选择一些风味饮料的时候呢，啊，为了觉得那我要健康一点吧，那我就选无糖的吧。尤其是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在选择的时候肯定是首选无糖。但是呢，许多标榜着无糖的饮料，它也并不是真遮盖住糖的甜味儿。为了口感好一些，号称不另外加糖的奶茶、咖啡，糖的含量依然是不低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消息啊，近期呢，上海消保委抽检的无糖奶茶，20款无糖奶茶全部检测出含糖，三家就含有16.5克到25克这么一个剂量的糖。另外呢，像其中的奶精、奶粉或者是麦芽糊精、各种小料等等成分，它本身也是含有碳水化合物，所以一些号称无糖的饮料呢，并不等于血糖友好。所以建议大家呀，尤其是对血糖控制有很高要求的朋友，尽量不要去喝或者少喝让人上瘾的小甜水。当然我们在购买之前实在忍不住啊，还是要搞清楚啊，要分辨明白是否它是真正的无糖饮料。如果确实想喝咖啡类的饮品，也可以选择黑咖或者是添加少量纯牛奶的咖啡，避免添加奶精或者是植脂末。

喝啤酒的朋友又对血糖可能会有一些要求的，那接下来就要聊到啤酒这个话题了。啤酒被很多朋友视作液体面包，这个并不是空穴来风。啤酒的血糖生成指数是相当的高，有的甚至比葡萄糖还要高。虽然啊，这个啤酒喝起来不甜，但是其中的麦芽糖和其他的碳水化合物，它会迅速的转化为葡萄糖。那比如说啤酒的这个升糖能力啊，有的时候比葡萄糖啊还要高，还要快呢。更值得注意的就是酒精会刺激产生胰岛素，抑制肝脏的糖原分解，可能导致低血糖风险。那么这种过山车式的血糖变化，使血糖控制就更加困难了。所以尽量不喝含有酒精的饮品，尤其是在空腹的状态下。我们大东北的朋友们，好多人都很喜欢吃黏糯糯的、糯叽叽的这个食物，比如说糯玉米呀、黏豆包啊、元宵啊、年糕啊、粽子呀等等。这个淀粉啊，它根据结构呢，可以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直链淀粉呢是一条螺旋状的线，而支链淀粉更像是树杈一样的结构。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啊？因为它们相比较来说呢，支链淀粉的分支多，使得消化酶有更多的作用点位，能够更快速、更高效地把它分解成葡萄糖。含支链淀粉越多，淀粉的糯性越大，所以呢，糯米类制品的消化吸收速度非常快，就导致我们血后这个餐后血糖会有一个急剧的升高。以米饭为例吧，糯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就是我们说的 GI 值哈，高达90，而普通大米饭的 GI 值呢是82，它俩都不低，但你要想糯米饭真的是很高了啊。我们传统节日的食品啊，大多数真的都是好像以这个糯米谷物来制作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汤圆、元宵、粽子、年糕啊，这都是尤其对血糖要求高的这个朋友要控制血糖的，一定要注意啊，严格的控制好摄入量。

的升糖指数特别高，也不是的哈。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呢，它并不仅仅是取决于感官上的甜度，还和碳水化合物的结构、加工方式等多种因素都有关系。那么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一些建议呢就值得大家参考了。总结来说，首先来关注升糖指数值的同时，也要考虑啊血糖负荷值，严格控糖的朋友尽量选择二者都低的食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注重食物的加工方式，尽量选择完整粗粮少加工的食物，避免过度的精细化。第三点呢，就是合理搭配膳食，将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健康脂肪和膳食纤维搭配食用，可以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最后一点啊，就是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即便是低升糖指数值的这么一个食物，过量的摄入也可能会导致血糖的升高。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健康话题，我们就暂时聊到这是关于血糖控制方面的一些啊要点，或者是大家可以值得注意的一些地方，尤其是跟食物息息相关的。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对于这个话题您有哪些观点看法来分享过来，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休息一下，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

0: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1: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0: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1: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0: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我充电全不要。
1: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2: 不暇接
3: 刮相看，
4: 亲明亮
5: 衣没睡，
6: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7: 用眼该多罢工了，
8: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9: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聊到血糖这个话题，因为朋友们是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指标了嘛。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了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清新朋友说了，胡话胡话胡话，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以说一般人理解的好消化就是高度胡话，会迅速提高血糖的做法。我的理解啊，就是特别软糯的啊，就是我们说稀的，包括熬的粥啊，搞的这个土豆泥呀，拿热水冲泡的一些食物呀，这些都可以算作胡话的这个方式的食物哈。玲玲朋友说了，其实不管血糖高与不高，我们日常饮食生活当中呢都应该是多注意的啊。不说严格控糖的话，就是即便没有血糖要求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不能长期大量的摄入。这个确实是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健康来说都应该是意识到的。你看阳光多灿烂，这位朋友他说，完了，主持人啊，你说的那么多好吃的东西都是我爱吃爱喝的，以后都得加小心了呗。您控制量就好了，并不是剥夺大家这个爱吃爱喝这个饮食方面的兴趣爱好哈。但你要为了健康着想的话，您就控制一下量，或者是说你不能每天都吃这些爱吃爱喝的是吧。我忽然想起一个梗，以前朋友们开玩笑嘛，说香的都是油大的啊，或者是

糖分高的，然后大家说那不油大的糖分不高的它也不香呀。反过来说，好像还是和南瓜呀，都是我爱吃的，以后看来也得少吃点了。确实，说实话哈，没跟大家伙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胡萝卜南瓜真的也不在我考虑的这个升糖指数比较高的食物之内。小尚朋友说了，那我总结一下吧，依旧是控制嘴迈开腿才能控制好血糖，对不？您说的对，其实呢，它也适用于很多啊，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注意，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就是让我们身体能更加健康，消化吸收更快一些，分解的更快一些，不堆积脂肪的一些方式。

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中国100岁来唠一唜其他的健康话题啊，唠唠老年性耳聋啊。目前呢，咱们中国患老年性耳聋的人至少要占到老年人群的1/3。老年性耳聋防治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哪些。 尤其是心元素，那富含锌的食物主要有海鱼、牡蛎，还有鲜贝类的海产品。另外，保持平和，这是心情上的很重要。老年朋友啊，血管弹性不足，如果呢情绪激动，很容易导致耳血管的痉挛。那么，如果过高的噪声刺激，可以使脑血管处于痉挛的状态，导致听觉器官供血不足而致聋。 另外呢，长期的噪声刺激会使人心烦意乱，血压升高，以及发生神经衰弱，也会影响到听力。而且在这里，我忽然想到，很多老年朋友他喜欢听有声小说、评书，或者是老年歌曲、戏曲等等。现在呢，这个智能手机很发达，老年朋友啊，一般也都学得很快哈，与时俱进，也都会操作。那听的时候， 怕影响到别人，会选择戴耳机，身边真的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家人，一些上了岁数的长辈哦，就是戒烟、戒酒，长期大量的吸烟、饮酒，都可能会导致心脑血管功能的紊乱，引起或加重心脑血管疾病，使内耳神经供血不足，也会影响到听力。最后呀，就是坚持体育运动啊。 因为好的体育运动能够促进全身血液循环，使内耳血液供应呢得到改善，像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等都可以。但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运动啊，这些体育锻炼呢，要坚持好，经常的做，还要注意啊运动的这个尺度把握好。

0: 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
3: 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接近可能会到了岁数之后觉得自己耳聋啊耳背哈。老杨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了，我今年60多了，觉得自己也不算太老，但是呢这个耳背的情况已经有了，我也怀疑是不是平时耳机戴多了。反正我家里人啊，比如说我的父亲，他就很喜欢戴着耳机，即便在外面散步啊，或者是做简单体育运动的时候，他也是听着这个广播剧或者是评书哈，特别喜欢听评书。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里人就发现，哎呀，喊他好像没有以前反应那么快了，看的了，就是外扩式的，这样不用说特别的贴近耳朵啊，就是离耳朵眼呢远一点，我们说的哈，就发现哎，好像有一些听力恢复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你戴耳机时间太久，一直大声量的贴近耳边去听这个一些节目哈，听声音，它实际上是一个声音的干扰，一个噪声，会影响到听力的啊。

还是刚才我们的老朋友，你看阳光多灿烂啊，对第二个话题呢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不光是老年朋友，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听力也要保护好，这样才能防止在老年的时候呢听力衰退得更快。这个也确实是哈，我们常说呢，健康话题并不是说针对于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的，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我们每天啊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都要对自己要负责任哈，要有这个健康的意识。好，感谢这么多朋友关于我们今天啊两个话题的一些分享互动啊，发表了您的看法和观点。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关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1: 祝您用餐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

红柿是我们餐桌上的老熟人了，生食清爽，烹煮鲜香，它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级食材。可是近期呢，有一些网友表示啊，说现在的西红柿呢变得皮儿厚，汁水少，肉很硬啊，就是它的果肉很硬，不如小时候的西红柿好吃了。这种果蔬老风味变淡的感受呢，很多人都有共鸣。另一方面呢，最近在多个社交平台上，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培育的柑橘凭借着出众的口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引发了一波求购热潮。只是短短七天的销量就接近5000件，显然新品种的果蔬也征服了大家的味蕾。一边呢是老味道渐远，一边又是新味道崛起。为什么有些果蔬和小时候的味道不一样了呢？是食物变了，还是我们自己变了呢？这个老味道和新味道的背后，又暗藏了食物变迁的哪些奥秘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帮着大家去分析一下。天气转凉以后呢，有一些朋友发现西红柿就是没有之前好吃了哈，皮儿很厚，汁水又少，而且肉质还特别的硬，炒都炒不烂。其实呢，这并不是大家的错觉。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番茄遗传育种团队首席科学家李军明告诉我们，这个季节呢，上市的还没有上来，而且呢，从南方过来的大部分都是硬果，因为它需要长距离运输。事实上呢，关于这个西红柿变得难吃了，不仅和季节有关，近年来呢，现在的西红柿没有小时候的味道这个说法呢，总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所以呢，李军明就提到了说，在几十年前，许多特产水果它仅限于产地附近才能够吃到，现在呢，日渐发达的生鲜物流让我们品尝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水果已经不是难事儿了。但是为了适应从产地到出售地的远程运输和较长时间的储存，水果呢它也要做出一些牺牲。为了减少损坏的成本，那相对皮实一些耐储存的果蔬品种也会更受经销商还有果农的欢迎，因为它占据市场的比例是越来越大。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橘子的帖子啊，悄然出现在各个社交平台，有一些朋友抢购的这个柑橘就是他们团队研发的阳光二号，说呢有的还是在试验种植阶段，这个种植面积呢也只有10几亩。过去20多年，他们团队通过技术的不断优化和大量的杂交组合，培育出了多个柑橘新品种，然后逐步的推向市场。因为那里呢是国家柑橘资源谱，它汇集了1800多份物种资源，就是利用这些野生种啊、近缘种还有栽培之间的广泛的杂交，创造了新的物种。

总共已经接近10万份了。然后从这么多的创新资源里边选出一个品种来，就要一个群体，基本上是1000份材料才能出一个品种。但是要作为商业化推广的品种呢，至少要有10000份，10000份育种材料才能出一个好的品种。据介绍啊，今年他们的品种啊，就新的品种啊，线上销售呢都是在58到98元之间，短短几天时间就销售20000多斤柑橘。当然也是受限于试验田产能啊，产品上市2周就都售罄了。除了这款新的柑橘，近年来像淡雪草莓呀、车厘子、红美人柑橘、砂糖橘、烟薯这些新品种也受到我们消费者的欢迎，绝佳的口感让消费者不拘泥于价格，只想尝鲜。然而呢，在网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些言论啊，说现在的水果齁甜齁甜的啊，一定是打了甜蜜素。其实呢，这种说法呢是谣言啊。在这个科信食品和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一位科研人员就直接说了，水果越来越甜呢，它会留下针孔，而且很容易导致水果感染细菌，发生变质腐烂。而且打这个注射针呢，是很容易被人看出来的，因为它会留下针孔。而打进去的这个东西，不论是甜蜜素还是糖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很不容易分散均匀，你吃起来呢味道就会很差。这种做法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水果呢，它越来越甜也不是错觉。现在的水果之所以会越来越甜，主要是消费者和育种市场方面双向选择的一个结果。育种专家们特别提到啊，说我们人类啊，天生就会比较喜欢甜味儿，这是我们的本能。为了满足我们的这种爱好吧，水果市场呢也会选择更甜、更好吃的水果来卖。从育种端开始，我们的水果育种专家就会优先的选育味道更甜、更好的水果，然后通过一代一代的选育、一代一代的改变，这个水果呢，它也会一代一代的慢慢的变甜了。那些不甜的水果自然就被淘汰了。最后呢，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吃到的水果，基本上都是更甜的。实际上呢，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的水果育种专家都会把水果变得越来越好吃、越来越甜，作为自己水果育种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随着我们消费者选择的变化，那些丢失的小时候的味道也有望在育种专家的努力下重新找回了。这个西湖式的口味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了。现在呢，是有2条途径，一条途径呢是城市的周边可以种植，另一条途径就是来回运输。你看现在的运输工具、运输条件要比过去快很多、方便很多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保证吃到比较好吃的西红柿了。育种专家呢在改造，而且新品种呢也是日新月异。贵的点还有人的自身原因哈，我们对食物口味的感觉，它会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这个舌头上味蕾的数量是不同的，它的数量和味觉的敏感度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你看一般来说，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味蕾数，它这个数量通常就会比老年人多一些了。所以呢，儿童青少年的味觉敏感程度就会更高一些，感受到食物的味道也会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大呢，味蕾的数量会逐渐的减少，它会造成味觉的衰退。而且在物资尚不够丰富的那个年代，一些在当时制作呀、运输成本较高的食品，往往很久才能吃到一次，不像今天啊，我们这么唾手可得。在来之不易的心理作用之下，记忆中的味道就更完美。同时呢，过去的食物它也往往蕴含着宝贵的回忆嘛。食物味道的变迁，它映射出这个社会发展的轨迹。无论是老味道、新味道，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不仅关乎味蕾，更关乎着效率、记忆、健康，还有身份的认同。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问候各位。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西红柿啊，还有这个有一些其他的水果啊，很多朋友呢有这样的体会，说都不如小时候的味道。一说这个话题，很多人会有共鸣。我看有朋友在公众号留言区留言，看一看大家在说什么。静水说，可不，我就觉得现在的西红柿不如我小时候的味道，我经常会想能不能碰到一款我小时候味道的西红柿。不用着急哈，慢慢的你会品尝到，一定会吃到你小时候味道的西红柿。这个是来如啊、来如在下面留言，他说很多水果都是我喜欢的，我就喜欢吃甜的，稍微有一点酸我就拒绝了。确实哈，现在的甜味的水果越来越多啊！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因为在育种专家们在育种的时候啊，在这个阶段就大多数是选择这个品种口感更好啊，更甜的。那有些朋友说，哎呦，现在的水果真的都好甜呢。确实，这是大家的共鸣，也是大家的共同的感受和体会。玲玲说，大家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呀，对身体有好处。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多吃这个量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根据身体状况自己去做好调整啊。小馒头啊，他说蔬菜和水果我每天都会定量去吃，蔬菜也会换着花样，水果嘛，几乎所有的水果都是我的最爱。您的习惯很好啊，这个饮食习惯很好啊，喜欢蔬菜，喜欢水果，这个真的是很棒。然后您还能够做到每天都能就是把它们调整好了啊，今天我们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做好搭配，要给你点赞了啊。想问问大家，早餐您都吃什么？早餐吃全麦面包吗？是不是有些朋友想，我早餐吃全麦面包可能会更健康吧，或者是吃一点粗粮的饼干啊，可以当代餐，也能够控制好我的身材。您是不是以为健康粗粮，你以为的健康粗粮，可能都是被披着养生外衣的热量炸弹。这个长期吃啊，不仅控制不了您的身材，可能还会让您的血糖有一些变化。所以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所谓的粗粮，所谓的粗粮早餐。很多人喜欢把粗粮打成粉，再用水冲成糊去喝它，觉得既方便又营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打成粉的步骤，它会让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升高，有些食物甚至可能从低 GI 变成了高 GI。 如果您喜欢吃粗粮糊糊，又需要控制您的血糖的话，建议您优先选打粉后升糖指数仍比较低的，比如说绿豆或者是扁豆。还有一些本身吃起来口感就糯糯的那种糯性谷物啊，比如说大黄米、小黄米、糯玉米、黑糯米，它呢也会改变你的这个血糖，也会让您的升糖速度加快。

许多主食的主要成分它是淀粉，淀粉主要有支链淀粉和直链淀粉两种。糯性谷物当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就多，支链淀粉它分支多，结构相对松散，容易被消化分解，升糖速度更快。所以说呢，大家要是想控糖的话，一定要避开支链淀粉含量比较多的一些粗粮，也就是说不是您认为的只要是粗粮，就是你想象中的既能控糖然后又能够让你吃起来呢身材保持住哈。其实像小黄米，我们就拿它举例子啊，小黄米它又称糯小米，如果你需要控制血糖的话，就一定不要大量的去喝黄米粥，更不能只用粥当早餐或者是晚餐。我们再说说粗粮饼干，有不少粗粮饼干这个广告啊，都宣称说高纤维是吧，无糖配方等等，但想要粗粮饼干入口不卡喉咙，没有大量的油脂去调和，它是做不到的。另外呢，是这个麸皮本身也是清油的，还能持油，所以粗粮饼干的油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给您支个招吧，选择粗粮饼干的时候，先看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否为全麦粉，没有添加糖，脂肪含量也相对低。这就是您喜欢吃粗粮饼干，我给您的一些建议啊，选择的时候看好它的配料表。好了，我们再说说喜欢吃面包的朋友，尤其是说早餐喜欢吃全麦面包的。跟您说啊，100%全麦制作，减脂期必吃的这个宣传让很多人都深信不疑，但是市面上很多全麦面包并不是100%的全麦粉，很多配料表的第一位往往都是精致小麦粉。如果你想吃纯全麦的，可以买100%的全麦面包，掰开能够看到明显的麸皮儿，口感偏粗糙才对的。如果您觉得全麦粉太粗糙了，那全麦粉的比例最好也是大于等于50%。但是您要注意啊，选全麦馒头的思路跟全麦面包是一样的啊，如果是带馅儿的全麦面包，就像欧包，馅儿也要少糖少油。我们再说说花式粗粮麦片吧，水果加谷物非油炸的花式麦片，更多呢是糖渍果干加上加油烘烤谷物的一个组合。非油炸不等于低脂肪，所以为了口感更酥脆，谷物表面通常都会喷一层油，热量堪比薯片。你买的时候呢，可以选配料表只有燕麦片的纯麦片，你自己加一些新鲜的水果呀坚果。如果确实想吃酥脆口感的水果麦片，你最好选择不额外加糖的，水果就是冻干的，你注意看营养成分表，每100克的脂肪含量最好低于15克。多种杂粮搭配，营养更均衡的罐装的八宝粥，其实呢，它是为了保质期和口感，会加大量的糖。如果你真的想吃，可以选无糖的，而且最好选配料表中燕麦、青稞、杂豆排在前几位的。至于说升血糖更快的糯米、黄小米，排在越排到最后越好啊。如果没有，那就是更好。这样吧，三招帮您找出健康粗粮啊。第一呢，您要看好配料表，第一必须是全麦粉、燕麦、全谷物，而非小麦粉、大米粉，这是第一招。第二招，看营养成分，优先选脂肪小于等于每100克5克，糖小于等于每100克3克的产品，膳食纤维越高越好。它最好是大于等于100克，有6克，每100克当中有6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避开加工陷阱，尽量别买磨成细粉，比如说杂粮糊糊，压成脆片的精致粗粮，保留颗粒感的原粮其实是更健康的。
所以提醒大家呀，下次逛超市记得一定要留意配料表。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

0: 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0: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山高，争熊掌，争。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的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拿，
1: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喽。
3: 上酸菜的人呢，他叫翠花。
4: 好，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之一，对不对？它轻便耐用，用来洗碗去油的效果也很好，所以有不少朋友觉得丝瓜络比传统的海绵还要好用。然而丝瓜络的价值是远不止于此的啊，有一些研究都表明了，这种来自植物的天然纤维材料具有独特的多孔。别着急，听我来给大家分析这个非凡的天然材料丝瓜络，我们一起了解它啊。丝瓜呢是葫芦科的一年生藤本植物，它原产于印度的，在唐末宋初时自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留下的那个纤维骨架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瓜络。从这个微观结构上看呢，这个丝瓜络呀，它有很典型的天然多孔纤维特征，它是植物界少见的三维网状材料之一。虽然我们肉眼来看呢，它只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纤维，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显微镜下，它却会呈现出精细又复杂的三维多孔结构。因为它这个外层纤维啊是那种环状分布的，然后内层纤维呢又是纵向延伸，中间层又是纵横交错的，形成了许多相互连通的孔洞。这种结构它又轻盈又坚韧，具备优异的力学性能。从成分上来看呢，这个丝瓜络呀真的是一种以天然高分子为主的复合材料，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结构和成分，使这个丝瓜络不仅能够在实验室当中展示性能，它也能在建筑环境乃至能源材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告诉您啊，这个丝瓜络呀它可是建筑小能手，因为有研究者利用丝瓜络多孔轻质和高强度的结构特性，尝试着把丝瓜络和石膏、水泥、天然纤维材料复合，开发兼具保温、隔音和环保性能的新型

建筑板材。除了在静置里，尤其是水体净化当中具有独特的潜力。现在呀，你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重金属、合成染料、农药残留这样的污染物大量的进入水体，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持续影响。这个丝瓜络呢，就凭借着它这个多孔纤维结构和表面活性基团，能够有效的吸附去除多种污染物。它是一种性能稳定、来源很广泛的天然的吸附材料。再给您介绍啊，除了净化水体啊，改善环境，这个丝瓜络的研究啊，还延伸到了更前沿的材料科学领域。除了在能源和电子领域的应用之外呢，丝瓜络的天然结构和生物相容性也让它在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当中展现出新的价值。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了丝瓜络它所含的皂苷、黄酮、多糖这样的活性成分也具有抗氧化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我们从厨房中的清洁用品到实验室里的功能材料，这个丝瓜络的研究展现了自然结构。现在啊，这个丝瓜络已经被应用或者是用于探索净水、建筑、储能还有生物医学多个领域了。这些研究呢，也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种看起来很普通的植物材料。那丝瓜络的故事呢，也提醒我们啊，许多创新呢，并不是来自全新的发明，而是源于对自然结构更深入的理解和再利用。当我们下次在厨房里使用这个丝瓜络的时候，也许你会意识到，它不仅是一块洗碗布，更是自然赋予我们人类的一种启示。

0: 大家好，我是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斌，深耕果树培育，厚植爱农情怀，护农助农，守好果木根基，让果香养野，农人心安，共赴乡村振兴果业新篇。
1: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2: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1: 停！
2: 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2: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啊，
2: 我是。
1: 换人！
2: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1: 换人！
3: 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刚刚我们提到了丝瓜络，很多朋友感兴趣啊，跟我们互动了。小徐他说，小时候我妈妈就用丝瓜络刷碗，我一直记着，长大以后我自己成家了也用丝瓜络。一颗阿松他说，丝瓜络洗碗洗锅那是一把好手，还不会上锅的涂层。对，我也有这个体会，所以我家里也有丝瓜络。金鱼草说，丝瓜浑身是宝，好吃还能用，我家里有小园儿，每年都种。哎呀，真的是太好了，自个儿能种哈，这个是收获一定会更多。盐味儿汽水说，告诉大家我还用丝瓜络洗澡，真的很好。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啊，用丝瓜络洗澡啊，它会不会很硬啊？但是很好。但是丝瓜络呢，它的刷碗的时候，它的手感其实要高于海绵啊，更好用。大道无形说，一个小小的丝瓜络有这么多的作用啊，知道了。我们一起学习到了哈。世文他说，我应该多攒点丝瓜络，把它做成拖把。拖地一定更干净。你这个想法不错啊，我挺支持你的，希望你早一点用上丝瓜络的拖布。清空说，我小时候奶奶总用丝瓜瓤子刷碗啊，这个丝瓜瓤子就是丝瓜络，没错。我们老一辈的哈，说用这个丝瓜络刷碗啊，这个已经不稀奇了。确实有的朋友都说奶奶姥姥用过哈。王贝贝说，我家就用这个洗碗，棒棒的。众将听令他说，我不太喜欢吃丝瓜，但是我真的喜欢啊。以后可以我们探讨一下啊，丝瓜络能不能做成鞋垫儿。素云说，没想到这丝瓜络刷碗除了刷碗还有那么多的用途

吧。对呀，没错呀，它的用途真的是太广泛了。小薛说，我妈买了好久啊，太久它也会藏细菌，藏纳细菌污垢，用一段时间就把它扔掉，如果你家里那么多的话，那换一换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在咱们临河区的南部，解放路以南，小临河大堤以北，有一片呢被时光温柔包裹的土地，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菊园。它没有一些老城区的底蕴，也没有开发区啊那样的活力，但是它的一街一路一店一厂，藏着几代锦州人的回忆。可能大家也会好奇啊，为什么这样一个地方没有菊花也没听说过怎么大面积的种过菊花，何以叫做菊园呢？那在菊园这个辖区当中，到底有哪些值得唠唠的事情呢？那咱们今天呢就唠过或者是有过什么样的交集吗？或者说您弄没弄清楚到底哪儿到哪儿啊算菊园这一片？好，一会儿呢咱们就开唠，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另外就是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还有呢，如果您想留言的话，也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有一个您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到下面呢能发私信那个位置就可以把您的留言发过来了，咱们可以及时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走进菊园，拨开岁月的烟尘，看看这里有哪些属于老锦州的故事。提到菊园呢，可能首先啊，就是一个我从小就好信儿的一个问题，为啥它叫菊园？啊，我小时候以为是橘子的菊啊，后来才知道这是菊花的菊。我目前能够找到的锦州的官方资料、地方志和公开的资料当中，都没有明确记载到底为什么它叫菊园，具体渊源没有，也没有专属的人物典故，那么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历史事件，但是呢，我觉得它一定曾经是跟菊花有点关联的。很可能是某一个人家种的菊花特别美，慢慢的就留下来了。但是很快呢，可能随着这个，它毕竟不是一个地标嘛，随着这户人家不再种菊花，或者说后来呢，没有人再接着种，那这个地名就散去了。但是呢，这个菊园呢，它的命名有多早呢？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那个时候，临河区正式设立了

菊园街道。从那天开始，菊园街道这个名字就延续至今。那么在菊园街道建制之前，更早的时候，哎，我又发现了一条线索。1937年的时候，咱们锦州呢有菊花街的叫法，也就是说呢，菊园这个地方，那至少说在1937年这个为菊花里，也就是说，菊和这个区域的渊源已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菊花呢在中文当中象征着高洁坚韧，所以呢古人经常以菊园菊圃来命名居所和园林啊。陶渊明呢更是有这个著名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这样的诗句。一定是几代啊锦州人都觉得以菊命名雅致高洁，哎，就把它延续下来了。一般来说呢，如果不讨彩的地名啊，有机会改的时候啊，常常就会被改掉。民间呢，也会把这个菊园街呢误称为菊花街，或者是菊园里啊，叫成菊花里啊等等。但是它这两个都不属于官方的标准名称啊。但不管怎么样。菊这个事儿是和这个区域啊密不可分。1951年的菊园街道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居住区域。那1951年，那大概的地段是哪儿呢？东起是子明街，西至卫东街，北起解放路，南至小凌河大堤。那大多都是零散的平房，成片的菜地，人家并不多啊，烟火也不旺。那么菊园街道的正式建制是为这里开启了一个启动键。虽然说呢，在1956年，也就是菊园街道这个名字出现5年之后，因为行政区域的规划调整，它一度被并入到了流花街道，但并入之后没多久啊，其实想想啊也不短，这个时间就是菊园街道这个名字一度没有了，是从1956年调整到了1981年才恢复啊。其实这个没多久不确切啊，应该说好久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春风啊吹满神州大地，那么锦州的城市发展呢也迎来一个全新的机遇。为了配适城市管理的需求，所以菊园街道正式恢复，它的办事处定在了南京路6段12号啊，这块久远的土地啊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恢复建制之后的菊园呢，从1980几年到2002年为止啊，就2002年之后的数据我这边没有查到，反正啊到2002年的时候，它的边界已经逐渐清晰，规模也不断扩大，辖区面积达到3.4平方千米，人口是3.05万，原本的20个居委会精简整合为星光、陶瓷、菊园、矿山、世纪花园和天心花苑这6个社区。最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曾经的菜地和平房完全没有了，但是呢菊园差不多是在咱们锦州主城区之内有最后的一片棚户区啊，是就是怎么说，那个棚户区是最后啊才拆除的。当时的情景已经是周围现代化的住宅啊，这个成规模的物业小区已经鳞次栉比了，而那个地方还有最后的一片棚户区，但是最后呢也是啊拆掉了，是现在一个新开发的楼盘了。在菊园街道的辖区内呢，南京路、洛阳路、南阳路等主干道是纵横交错，公交站点星罗棋布，还有大润发体育场店、家乐汇啊等商超落地儿。保定小学、博大附中是这片主要的这个教育力量。东湖公园呢，沿着小凌河蜿蜒展开，那么还有白楼早市的烟火啊，也是历久弥香了，好多年了这个早市。所以菊园呢，真的是

从1950几年的一个可以说算乡野之地啊，那五几年大家有没有人看过那时候的菊园？当然不光是菊园这一片啊，好多地方那会儿都是菜地呀、农田呐 啊这样的，没有像现在啊这么多的高楼，也没有这么多人口。慢慢的，它终于成长为啊，像2026年，咱们说菊园这片是临河区南部啊非常宜居的一个成熟居住区，是不为过的。刚才也介绍了学校啊，商超啊，溜达的地方、买菜的地方，它一应俱全了。那么，行走在菊园街道间呢，如今已经看不到的是曾经的一个地标啊，那就是菊园百货商店旧址。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过啊，我觉得稍微年长一些的应该没有问题，应该对这个菊园的百货商店啊是有印象的。这个建筑物啊是1957年建成的，是苏式的两层砖混楼啊，红砖灰窗，立面简洁，那个楼现在还有照片呢。虽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啊，但是主体结构依然完整，静静地伫立在南京路和靖东街的交叉口的北侧啊。它这是老锦州人最温暖的购物记忆之一，但是现在呢已经根本看不出来曾经的这个菊园街的菊园街道这个百货商店了啊，这咱们只能是回想，咱们回想。话说这个百货商店什么时候开的呢？这是1957年的8月25号啊，对于当时附近的居民来说，那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啊。那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这两句是我瞎编的，当时有没有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并不知道，但是呢一定是很喜悦很热闹的啊。那时候商超很少啊，什么叫商超？那时候还没有超市呢，啊，那时候大多是小卖部，啊，然后就是百货商场了。菊园百货商店呢，隶属于锦州市百货大楼，它的经营面积不算到针头线脑、牙膏牙刷，大到服装鞋帽、锅碗瓢盆一应俱全。所以呢，在1957年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这所百货的建成，那真的是给周边的居民打开一个崭新的大门，成为大家购物的重要场所。市里不管了，归区里管了，于是它就成了临河区菊园综合商店的百货门市部。地方没换，经营内容也没换，它唯一变化的呢就是这个隶属关系不一样了，从市直变成了区属。房百货部和龙江综合商店的百货白楼百货部一并划归到了菊园的百货商店啊，大家注意，这是锦铁综合商店的锦房百货和龙江综合商店的白楼百货，他们都划到了菊园百货商店啊，就是扩大当中呢。菊园百货也历经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变迁。1966年九月的时候，它一度改名为东风百货商店，但是这个服务内容依然是没有变的。1972年七月份的时候，又把店名恢复过来了，啊，又叫菊园了。那么1981年12月份，白楼菊园百货商店是在锦州所有百货零售企业当中第一个办起了什么呢？百货批发啊，这是敢为人先的，这就打破了传统零售的局限啊。那个名气从这个1981年开始，可以说呢走出了临河区啊，走向了锦州的各个角落。你以为这就完了？1983年他又做大做强了。1983年的时候，菊园百货的发展又迎来一个新高峰，地方建立起了叫联销点儿，就是他的商品可以远销到周边区域，也为那边的商店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时候的菊园百货呀，不仅仅是居民购物的好去处，也是锦州百货行业升级扩建。
面积啊增加到了680平方米，营业面积620平方米。

是不是现在听起来依然觉得，哎呦，这不就是一个小超市吗？对呀，但在当时来讲，它已经很大了。1987年12月的时候啊，新改建的营业室正式开业。如果我在想87年12月，那我这差不多应该能逛到了，但是对这个百货商店的记忆并不深刻啊，因为那时候小时候我是住在古塔区那边的。来吧，虽然我住在古塔区那边，没逛过菊园，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是有逛过的，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这个叫戈达达啊，这名字起得好。他说呢，我妈妈就是菊园百货商店售货员啊。他说那个时候我还在菊园百货商店后屋的椅子上写过作业呢，等妈妈下班是吧？那时候双职工家庭啊，孩子到这个父母单位等一会儿啊，给照看一会儿是很常态的一个事情。还有我们看看这个是威力啊，他说呢，那时候逛一个百货商店就已经觉得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事儿了。现在呢，百货商场、百货商店这么多，但是我已经没有了购物的兴趣，你都改成网购了是吗？再来看雨欣说呀，他说最喜欢听沈清讲的老故事了，觉得咱们锦州，处处都有美好的回忆，的确如此。啊，你就是外地的风景再怎么美，它可能会比锦州的一些风景美，但是它没有跟你共同成长啊，所以那种依恋感、信任感、亲切感，永远是不能够相匹及的一个事情。老黄头说呀，我生在菊园这片，长在菊园这片，一晃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叫老黄头啊。这名儿起得着急了一点吧。还有大海说呢，这期节目是满满的回忆呀、啊、对。可能会引发很多听众朋友想起当年啊，逛菊园百货那时候买的一些心仪的物品。啊，那时候买个东西，尤其是攒钱买的，那个喜悦和兴奋劲儿，和现在啊点点手指头，啊过两天就收获的感觉。

0: 你应该呀，按照我说的办，别来信回信这么瞎鼓捣了，这不是耽误功夫吗？现在应该是见机行事，机不可失啊。司马昭一见这封信，噌的一下子蹦起来了，坏了，邓艾确实要反，他这是居功自傲，任意行事，他在这心里头写得清清楚楚啊，字里行间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昭赶快把贾充给找来了，跟贾充商量。贾充这么一听，主公不必着急呀，既然邓艾这样，你何不加封钟会呢，让钟会去治这个邓艾。哎，司马昭一听，这是个好主意，立刻又借皇上的名义封这个钟会为司徒，同时也给钟会附了一封私人的书信，告诉钟会，你可千万给我看着点这邓艾，以防其变。钟会一看这信就明白了，现在司马昭怀疑邓艾，钟会立刻把姜维找来，他把司马昭这个信给姜维看了，同时告诉姜维，看来啊，司马公怀疑邓艾有反了，这才拜我为司徒，让我监视邓艾。伯爵，你有什么高见呢？姜维啊，看了这封书信，心里是暗自高兴，原来敌将内也乱了，眼看就要起内讧啊，这真是天不绝汉，天助我姜维继承啊，我这大计算成功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啊？可是表面上让谁也看不出来呀。姜维把这书信往桌子上一放，哼了一声。钟会一愣，
1: 伯爵，你哼什么呀？
0: 哎呦，我在暗笑邓艾呀。
1: 哦，
0: 邓艾啊，我听说过这个人，出身微贱，又为农家养犊之辈，小的时候啊，他是放牛娃，说是邓艾啊，在成都这儿结交蜀人，横行霸道，他是有意谋反呐。司马昭一接这封信，好吗？洛阳文武全毛了，大伙一听，什么？邓艾得了成都，捉住了刘禅，他要在成都称王。
1: 哎呀，进宫啊，您可早做定夺呀。
0: 司马昭是冷笑一声，他当时传令钟会，命钟会去收邓艾，然后司马昭派贾充领3万精兵出斜谷，司马昭亲自请着皇帝曹奂御驾亲征，统凶兵10万镇守长安。太尉王祥一看，哎呀，进宫啊，钟会人马多邓艾数倍呀，令钟会收邓艾足矣呀，明公何必亲自到长安镇守呢？
1: 一句话呀，把司马昭说乐了，他低低的告诉王祥，你怎么忘了钟会啊，由洛阳起兵去与邓艾合兵一处攻打西蜀的时候，你跟我说什么呀？你看当时钟会的气势太大了，说此人恐怕酒后能反呐，所以我此次去啊，名为邓艾，实为钟会儿，我就是为了监视看着钟会去的。
0: 哦，王祥点点头，大将军，此事一当密知。
1: 嘿嘿嘿，这我能不明白吗？还是那句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
0: 说完呢，两个人是仰天大笑。王祥告辞了，他刚出去，贾充进来了，他也提醒司马昭，
2: 大将军，您不放心这个邓艾，您想过了没有，这个钟会会不会有什么谋反之心呢？
0: 司马昭一愣，随即呀摇了摇头，
1: 不会不会，钟会将军是我推荐给天子的，他怎么能谋反呢？另外我也不能够猜忌他呀，假如我要是把将军你推荐给天子派遣出去，我也怀疑你谋反，行吗？
0: 把贾充吓一哆嗦，哎呦，不不不不，大将军呢，您不能啊。
1: 还是的呀，
2: 哦，这个司马昭啊，可真够厉害呀。

0: 冲是他的心腹人呐，他都没透露半个字，当即是传令出兵啊。这真是啊，才看西蜀收降将，又见长安动大兵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罗冠华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啊，司马昭带着皇帝曹奂要兵下长安来监视钟会。司马昭不是让钟会去捉邓艾吗？但是他也不放心钟会呀，他先要看一看钟会与邓艾这二虎怎么争斗。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真的钟会收拾了邓艾，回过头来司马昭再收拾这个钟会。这个司马昭可真够厉害的，就连他手下最亲信的贾充他都没吐半个字啊，还把贾充给数落几句啊，我既然用钟会我就用人不疑呀、啊。啊，我现在叫你出兵斜谷，我也怀疑你有了反心，那能行吗？快走吧你呀。前脚啊把贾充打发走了，随后司马昭就保着那个所谓的皇上就奔了长安了。钟会一点不知道啊，他还挺高兴呢。高什么兴啊，你瞧这位进宫对我不错啊，因为我娶了汉中又收服了姜维，现在加封我为司徒啊。嘿嘿，那么既然进宫给我来信了，说是这个邓艾有反意叫我把他收了，我得呀怎么个收法呢？他呀向姜维问计，姜维给他出了个主意，您要是收邓艾的话呀，不能够硬碰硬，最好是智取呀。钟会一听，
2: 有理啊，智取怎么取呀？
0: 您呢先派一个人去，如果邓艾要把这个人杀了，说明他反心已经下定了，那个时候您再举兵征讨是出师有名。钟会一听，
2: 好，就这么办。
0: 他呀派他手下一员偏将叫魏冠呐，让魏冠带领200精兵悄悄地奔了成都来收邓艾。走出大营不远呢，这个魏冠手下也有明白人，就提醒他，哎呀，我说将军，您不能上成都见邓艾呀。魏冠一听，
2: 哦，怎么了？
0: 您还没看出来呀，钟司徒要想收服邓艾，因为邓艾要谋反，今天钟司徒派你去就是以正反清，那您要去喽，不危险了。来到成都了，魏冠没进城，在城外住了一夜，这一夜啊他几乎都没合眼呐。魏冠反反复复的想啊，心说我就带着这点人来捉邓艾，这不是起哄吗？要是走漏了一点风声啊，我倒要想收他必须得这么办。大半夜的功夫，这魏冠呢盘算出一个主意来。第二天天刚放亮，他就进了城了，一直啊来到了邓艾的府门。府门前邓艾的一些亲军这么一看，
2: 哎呦，这不是魏冠将军吗？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怎么这么早啊？
0: 魏冠啊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人，
2: 哎呦，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
0: 我奉啊钟司徒之命有机密要事来见将军。
2: 哦，这些人一听，哎呀，那我给你回禀一声吧。
0: 不必了，你呀快告诉我将军在哪里。
2: 哎呀，将军呐、啊、还没起呢。
0: 嘿嘿，没起呀、啊、我不会把他叫起来吗？
2: 好，那您呢去吧。
0: 魏冠呢带领着这些小校是直扑邓艾的卧室。这位邓艾昨晚上喝多了一点，还在那床上啊打呼噜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呢。魏冠进门就把邓艾给捆起来了。
2: 哦，
0: 邓艾当时傻了眼了，他想反抗也不行了，捆上了。这个时候把他儿子邓忠也给绑起来了。魏冠呢现在很紧张啊，

0: 他想，我进来行啊，一冲一撞混进来了，把邓艾父子捆绑起来了，出去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远处一声炮响，钟会姜维到了。邓艾的亲军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也都缴了械了。钟会带着姜维来到邓艾的面前，钟会提着马鞭子，背着手啊，往邓艾跟前一站，上下打量打量他，随后啊，举起这个鞭子，敲了敲邓艾的脑门子。邓世仔呀，你这个养犊小儿啊，竟敢谋反，你好大的胆量啊！姜维在旁边啊，也唾了他一口，呸，匹夫邓艾，侥幸度阴平，你也有今日啊！邓艾呀，也是破口大骂，可把邓艾恨坏了。钟会呀，你个匹夫啊！他这一生气着急呀，这嘴呀更不好使了，想骂两句也骂不那么利索了。钟会吩咐准备囚车，把邓艾父子打入囚车，立刻送往洛阳，交进宫处置。随后啊，尽收邓艾的军马。嚯，钟会声威大振，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把这个对手给除了，今天是官报私仇，钟会怎么能够不高兴呢？他呀还没看姜维呢，姜维比他还高兴。姜维一瞧，好极了，先除去一个邓艾，就剩下这个钟会，哎，就好对付了，看来西蜀国恢复有望，姜维呀，大愿足矣。我才呀，满足了自己这个志愿呐。姜维笑了笑，点了点头。将军呐，您这一说，我倒想起两个人来。
1: 哦，阿玉，两个什么人呐？
0: 是两位古人呐，一位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文仲啊。一位是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臣韩信呐。钟会一愣，
1: 伯爵呀，何故谈起此二人呢？
0: 姜维说的这俩人啊，和其中的故事钟会都知道啊。那个文仲不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吗？他不是和呀范蠡一块儿帮着越王勾践把吴国给灭了吗？后来范蠡呀，瞧着勾践呐，这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不能和这样人一块长待呀。他劝文仲跟他一块走，文仲不听啊，后来让勾践给刺死了。那个韩叫蒯通啊，他呀曾经的劝过韩信，让他起兵自立为王啊，韩信没听啊，后来兵权让人给拿下去了，在未央宫叫刘邦他老婆吕后给勒死了。宗辉心说呀，姜维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呦，你提这两个人干什么呀？
0: 姜维一笑，哎呦，我以这两位古人呐告诫将军，说明其中的厉害。现在将军你呀大功已成，你方才说呀不是志愿足矣了吗？如今您大概没有觉得您的权力呀太大了，威震其主啊，司马昭大概都犯合计呀。与其这样，我看将军不如弃官不做，随我姜维一起泛舟绝技，登上峨眉而从赤子游啊，岂不美哉呀？姜维一番话呀，说的钟会哈哈大笑，乐得眼泪都下来了。
1: 我说伯爵呀，你可真会跟我开玩笑啊。
0: 怎么呢？
1: 我钟会刚过而立之年，伯爵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0: 说完了，他是一看姜维手捻胡须，正色而坐，脸上连带点笑模样都没有啊。钟会也不笑了，
1: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伯爵你呀跟我说清楚。
0: 嗨，姜维呀把椅子往前挪了挪。
1: 钟会将军呐，我姜维处人是以诚相待，
0: 将军从见我那天起

0: 待我如上宾挚友，我的肺腑之言不能不讲啊。你现在如果要不退隐，就应该早图良策。明公，我看这方面不需老夫多讲了吧。钟会啊抬起手来拍了拍姜维的后背。墨玉知我心也，咱两个得好好的商量商量。从这天起呀，姜维和钟会每日藏于密室之中是商议大事，稍有空闲，哎，这姜维悄悄的给刘禅通了一封密信。他呀告诉刘禅，请陛下你呀暂且忍辱几日，姜维啊要使社稷危而福安，日月忧而福明啊。始终没忘丞相诸葛亮的大志，我要重扶汉室再建蜀国。哎呦，姜维这心里就甭提多痛快了。就在这个时候，钟会呀接到了司马昭一封来信。在信中啊告诉钟会呀，我已经屯兵到长安了，就是给你个信儿。哎呦，钟会大吃一惊，赶忙把姜维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司马昭给我来信了，让我降服邓信人，是不是来看着我的呀？姜维一听，不错呀，正是这么回事儿。君要疑臣，臣必死啊。我说将军呐、啊，你可不能再耽搁了。钟会啊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啊。那咱们现在就动手吧。怎么办呢？把呀所有的众将全聚到故宫中去，摆宴款待这些人。款待我跟他们说什么呀？姜维一听啊，那不要紧呐、啊，你可以托辞嘛。现在我听说呀，曹魏国中的郭太后已经死去了，你就说在郭太后临死之前都得签上字啊。
1: 哎，说得对。
0: 哎，姜维忽然想起个事情，把钟会拦住了。我说将军，假如众将不服呢？
1: 是啊是啊，
0: 钟会一听啊，
1: 我也想到了，我正想要问问你，他们不服怎么办呢？
0: 嗨，不要紧，你就在故宫中啊挖他一个大坑，如果他不服必定不签字，不签字准是和咱们三心二意，那就一律坑之，就是活埋呀。
1: 伯爵直言甚善呐、啊、我先把坑挖得了，让他们看看。
0: 就在宫中啊大排宴宴，哎，喝上酒了。钟会喝着喝着突然是放声大哭啊，这一下子把众将都给闹愣了。钟司徒这是怎么了？喝醉了？没有啊，这才几杯酒啊。有人就问了，司徒啊，因何伤悲落泪呀？
1: 哎，列公啊，哪里知道，我受过太后的密诏啊，司马昭乃是弑君之贼，他要谋位呀、啊。太后让我按照诏书讨贼为国报效，周公随我多年，我们是亲如兄弟，在一起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呐、啊。今日我把这心腹之言说与，如果有不签者，必然是司马昭的亲信心腹，我已经把坑都挖好了，是立即坑之。
0: 哎呦，钟会说完这番话，再看在座的众将全傻了，这是一点的精神准备都没有啊，能不傻吗？什么太后密诏？什么太后密诏啊，这是一派鬼话呀。大伙一听全明白了，钟会这是反了，造反呐、啊，那能行吗？那个谁敢往上签字啊？哎，不签一律坑之啊，这可怎么办呢？愣呵呵的半天呐、啊，签吧，有人咬着牙，有人哆里哆嗦，反正算把名字啊签上了。
1: 钟会把这绸子一叠往腰里

0: 一揣，酒席就算散了。他呀，传令三军，严加看守故宫，众将一个不许出来，全都给困到宫里了。他跟姜维回来了。走到路上，姜维告诉钟会呀，将军，你看出来没有？我看众将可不服啊。钟会摆了摆手啊，
1: 那呀没关系，他不是不服吗？我早已经派人都准备好了，准备500条大棒，我是先用棒杀，然后推到坑砍射降。哎呦，伯约啊，你请放宽心呐，我把主意已经打定了，实在不行退1万步，我就向刘备学了，在西蜀成都称王。
0: 姜维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呦，那可我军之才呀，绝对能够席卷天下，是面南背北。哎呦，感情这个姜维也会说话呀，这一把刷子把这个钟会给刷了一个晕晕乎乎。
1: 钟会听到这儿把马勒住了，伯约呀，
0: 人一半。姜维说话是有意的，一个劲儿地捧这个钟会，钟会有点得意忘形了。俩人这番交谈呐，让身后钟会那偏将邱建给听见了。这个邱建呐，是钟会的心腹人。姜维呀，现在听这俩人这番话，邱建一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说就看着故宫中那100员大将活活的给埋了？我怎么才能把这些人给救了呢？我一个人力量啊太单了。他想着想着，送去一封密信呢。胡元一看，这还了得，他赶快把魏冠给找来了。魏冠不是押着邓艾父子奔了洛阳了吗？
1: 嘿嘿，他没去，派别人呢把这囚车押走了，他就留在成都外边的军营里了。
0: 魏冠一见这个秘书啊，吓得直冒冷汗。
2: 我说将军呐，咱们可不能不救啊。
1: 是啊，要是由着钟会，咱们可就都成了反臣了。
2: 说得对，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呢？
1: 我看这么办吧，我带着人到宫中去救这些武将，您呢去杀钟会与姜维。
2: 什么时候动手好啊？
1: 最好在天亮以前呢。
0: 言之有理，魏冠和这个胡渊呢分头准备去了。再说这个钟会和姜维啊，钟会回来以后睡了一觉，醒了坐那儿喝茶。姜维呢又来找他了。
1: 姜维对宫里那些人还是不放心呐，签字他们是签了，不过脸上都流露出来那个不平之色。
0: 姜维看得非常清楚，留着这些人是祸害。他还是来提醒钟会，这些人既然不服，还不如早早的杀了他们。钟会一听，
1: 说的有理啊，那这么办得了。今天晚上，伯约啊，你进宫去，把这些人呢都坑了就算了。
0: 姜维啊，当时领令，还没等到天黑，他收拾停当，带人要出发了。
1: 突然间，哎呦，姜维心里啊是一阵的剧烈疼痛，
0: 他当啷啷把宝剑扔了，俩手捂着胸口，不好啊，胸口小的汗珠子顺着这个姜维的脸上往下淌啊，疼得他是满地下翻滚。可把钟会吓坏了，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快快请医生来。
0: 把医生请来，吃点药，稳当一点。
1: 姜维坐起来了，刚坐起来又开始心口疼，这折腾来呀，折腾去，折腾到4更天呐，姜维这才算好了一些。

0: 胸怀。
1: 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项羽铝业加快产品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一季度企业高端订单激增，产值增长16%。
2: 辽宁省中小学首个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今天关注双假叠加，
1: 沈阳文旅的强劲吸引力。
2: 五一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45%，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7%。
1: 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2: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辽宁项羽铝业加快产品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一季度企业产值增长16%，高端订单占比大幅提升。
1: 眼下辽宁项羽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彭仁贵：
3: 辽宁省内部的一些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我们今年开年来的本季度的量的提升，订单的提升有很大的助力。
2: 这些新增的省内订单有为省分民机提供的机身框架、机身地板，离不开领导联系企业制度的有力推动。辽宁项羽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瑶：
4: 大幅加快了我们在高端领域的决心。
2: 今年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企业与

0: 辽宁材料实验室建立合作机制，共同开发铝制新材料新产品。与此同时，企业联合沈阳电缆、东北大学共同推进的低成本热挤压海绵钛制备钛产品产线产业化，
1: 有可能的，我们想更多的在应用场景拓宽我们对技术的沉淀，对这个材料的应用。
2: 今年企业也加大力度开拓海外市场，随着行业竞争日益加剧，企业急需增加绿色产品制造水平，增强竞争力。现在各级政府部门
3: 从2026年的一季度来讲，欧盟的碳关税已经超过75欧元每吨了，所以说绿色化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讲，不仅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实实在在可以为我们企业提高更高的效益。
2: 延续一季度的良好势头，企业投资额近8亿元，来加快推进产线整合、设备升级和高端产品专线建设。项目建成后，仅辽阳基地挤压型材年产能将达25万吨。
0: 叠加加出了什么？文旅热潮如何才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长效动力？今天我们一同关注。4月28号上午10点，本台记者童欣来到沈阳市豫园中学。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豫园中学，这所学校有1000多名学生。按照往常，这
5: 是希望孩子，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因为有很多东西书本上的他没有真正见识过。你就像今天有一个小孩，他去那个神农架了，然后真正感受到了神农架下雪了。你看我们这边的气温这么高，真正亲眼见识到了，哎，海拔的高低对于气候的影响，一定会
2: 发力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水平。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科技馆、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等延时开放，沈阳918历史博物馆、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等推出研学活动，沈阳故宫、鞍山千山景区等春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朝阳实行公交免费坐，多地开通春游直通车，把游客直接送到景区门口。家长刘赛西
6: 带孩子深度的把沈阳本地的一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辽博呀、沈阳博物馆呐、故宫啊，给他深
7: 几册，要从酒店设计，要从这个景区景点的接驳等等，都要给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优秀的供给。
0: 亲子游、研学游成为此次双价叠加的新主流。在抚顺市抚顺县天女山森林公园推出了山野菜宴、亲子研学等特色。太平村一座座民宿主打乡村田园风格，假期里平均入住率超过90%。辽宁天女山森林公园负责人尚宏伟：
8: 亲子家庭和近郊游客明显增多，打造了一系列这个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景区也想通过这个然后带动周边的民宿。
2: 重点之一，这个假期辽宁各地深入挖掘自身资源禀赋，把特色资源转化为特色场景。鞍山拓展工业游，
7: 不是住一晚，而是应该让游客能够住一晚玩一片，带走一份辽宁的味道。所以小而美，我反而觉得要高精准来进行配
0: 专席全面升级，一通电话就能问路况、查活动、寻美食、定场馆。省文旅厅发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文旅领域营商环境。只有在平时把文旅产品打磨好，把服务做扎实，才能在
2: 皇宫前一场跨越百年的满族庆龙舞吸引着游客们驻足观看。河北游客范怡：
9: 只有在北京才能看到相关的，但到了沈阳，到了辽宁这边，这种气息会更加浓一点。
2: 走进400年商业史的中街，古老文脉与现代，在这里，沈阳首个以烧烤文化为内核的沉浸式主题街区正式对外开放。黑龙江游客李子嫣：
10: 刚才抽的是一等奖，然后一个巨型那个紫色的大熊，非常高兴，我都没想到我能中一等奖。
2: 奇妙烤串实验室刘雨涵：
11: 我们成年人内心的一些童趣。
0: 吃完烧烤，记者又来到了沈阳中街主街。
12: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中街主街，那这里现在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大家来到这里的目的又不太一样。我刚才看见有拍古建筑的，有扎堆吃饭的，还有在网红点打卡的。那没走几步，
13: 它的整个那个价格就会往下掉。我们东北超，然后也是做一个娱乐，打造成这个球迷的这个加油站。
0: 沿着方城区域内67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探寻美食，也是很多游客读懂中街的绝佳路径。吉林游客于新淼：
14: 试一下了。
0: 这个五一假期，以中街为核心的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客流量平均每天超过百万，天南海北的游客们沉浸式感受沈阳的独特魅力，在烟火气中解锁假期快乐。
2: 本台记者徐媛媛、李星瑶报道。据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全省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42%，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9.22%。全省九家一级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同比增长12.01%。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沈阳大连双双跻身机票新。
0: 从一年一茬靠天吃饭到一地三收产量稳定，如此巨大的变化中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种植密码？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张欣然到锦州市黑山。

0: 山县一探究竟。
1: 这里是锦州市黑山县无梁店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是将进行着玉米的机械化种植。等到六月底小麦成熟收割以后，这里还会种上一季大豆，就实现了一年一地三收，最大化的利用了土地资源，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随着几台玉米播种机开始作业，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门道。原来这里的玉米播种机与传统
2: 研制属于专做的是这个播种机，那个它这个垄距正好是齐这个小麦，这个两个行距就是30公分，这个行走之中保证不伤害小麦苗，还得保证这个出苗率，施肥和那个播种都是报警系统，作物之间走得更精确，株距
3: 达到了11000亩。
4: 就是这个玉米跟常规的种法，它的产量它不会少，这个控制之间，这个小麦这个每亩的产量还能达到800左右斤，完事还有一个茬大豆呢，这一茬豆还能长200斤呢，这个账算下来吧，一亩地呢能多征收700多元吧。
3: 当地海南县绿色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孙伟，
5: 把那个很好的逆植的一个品种，现代的一个农机有机结合，再加持一些那个我们那个农业上的一个推进，就是形成了整套的智慧农业的一个体系，在未来呢会把这个更精准化更精细化，能把这一个整套的逻辑形成。
0: 从一名学徒到大国工匠，他创作的数十件作品屡获天工奖、百花奖等百余项国家级大奖。作为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孙嘉兴带领团队解决技术难题，推广工艺创新。今年五一前夕，孙嘉兴被授予全国五一。
6: 单独来看的话，我这个盘子这块料可能会做一些毛笔、针织啊，如果单独再看这个背雕，可能会做一些小钥匙链啥，两种玉料相结合，体现的价值就不一样了，而且市场的前景非常好，甚至呢，
7: 我是难题。
8: 找孙老师之前，有没有一个疑虑，说人家能不能告呢？
7: 最害怕的当时疑虑就在这上，本身手艺人靠自己手艺吃饭的，有的人会保守一部分，但是孙老师会把他的技艺给传承到下一代一代的，通过孙老师传授这家技艺之后，对。

0: 文化市集，市民纷纷带上家中闲置书籍，以书换书，互鉴交流。辽阳平湖楼景区创新推出移动书棚加景区阅读新模式，现场展销千余个品种、上万册图书。
1: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大连港东五街自2024年火出圈后持续升级，今年五一假期又推出系列新业态和新活动，从一条网红拍照街蜕变为没有屋顶的文旅综合体。五一假期每天都有近千名游客来到大连港东五街，除了能远眺大船驶过，还能欣赏到鱼灯舞等精彩演出。全长 1.5 公里的街道已然成了天然舞台。北京游客柯柯：
2: 骑马的那个很好看，很帅，然后刚刚还在这边看了那个古风的那个表演，然后小孩的话比较喜欢看那个大轮船嘛，就带他还有我们家三口都过来了。
0: 在街路尽头的海边广场上，520块水晶砖镶嵌，100种语言，230种字体刻下的我爱你，成了情侣们的专属打卡点。再配合大连本土爱乐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浪漫气氛瞬间拉满。大连市中山区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李延娜：
3: 港东五街有交响乐，东方水城有水岸音乐会，音乐喷泉重新开放了，原点里和临海吧台都提升了休闲体验，海之韵栈道呢还能看日出，游客可以从早上到晚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吃一路听。
0: 巧借天然海景之势打造人文新场景，更联动周边文旅资源串点呈现。大连港东五街已从网红街区升级为沉浸式文旅空间，把路过变成停留，将高涨的人气稳稳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
1: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返程客流达到高峰，辽宁高速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请听本台记者朱浩辰发来的报道。
4: 这里是丹阜高速沈阳收费站，随着假期最后一天的到来，高速出口的车流量就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应对返程车流的高峰，现场24个高速出口已经全部开启，并直接抬杆放行，确保行车安全顺畅。
1: 昨天哈沈大、盘海营等高速易拥堵路段和沈阳大连桃仙等车流量较大的收费站实施一段一侧和一站一侧保畅方。
0: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昨天全天发送旅客107万人次，应对返程客流高峰。沈阳局管内各车站紧盯预售数据，动态研判出行需求，精准增开临客运行，确保运力充足。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加密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热门航线，有序排布首尔、釜山、法兰克福等国际航线班次，满足热点地区热点航线的旅客返程需求。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
7: 眼里就含着激动的泪滴。
8: 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9: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9: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
11: 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 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

0: 尽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2: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4: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5: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6: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 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

就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

0: 小组啊，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啊，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啊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2: 我们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机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
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接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8: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9: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
10: 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1: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
12: 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并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会议主席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饮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2: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4: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
15: 妈妈，考试我又得了100分。
16: 哎呦，好孩子真棒，想要什么礼物呢？
15: 哦耶，太好了，我要漫画书。
16: 哎，老公，

0: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志愿红以全程在线、贴心周到的志愿服务，守护城市烟火。
1: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首栋建筑顺利封顶。
2: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今年以来，一线以精细化、精准化举措，
1: 机器人科普进校园活动。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专题。古塔区适应街道二郎洞村创新森林防火工作模式，启用无人机开展村域林区全覆盖巡查，为辖区绿水青山筑牢科技化安全屏障。以下是
1: 服务队、红色之光义务巡逻队等志愿力量下沉一线，在重点景区、网红打卡地精准布点，织密全域志愿服务网络，全方位提供秩序维护、咨询引导、便民帮扶、应急保障等暖心服务，用街及区之间耐心引导咨询，维护现场秩序，让烟火气更有文明味儿。国家电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同步设立便民服务点，提供免费行李寄存、公平秤负秤、旅游线路指引脉交相辉映。面对络绎不绝的参观游客，志愿者们在检票入口、展厅通道、休息区域等重点位置定岗值守，引导游客有序入场、文明参观，及时提供场馆介绍、线路指引，维护秩序的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的同时，收获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让红色旅游既有温度，更有厚度。五一假期，锦州动物园内童趣盎然，欢声笑语。红色之光义务巡逻队化身安全守护者，与贴心、细心和责任心，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温馨舒适的游园环境。假期不停歇，志愿不打烊。这个五一，凌河志愿者们扎根城市服务窗口，以一声声温柔指引、一次次暖心搀扶，一
2: 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正式进入主体建设新阶段。记者从现场了解到，项目一期基础工程已全部完成，各主体结构正全面推进。率先封顶的门诊楼为两层公共建筑，建筑面积1000，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门诊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中塔配套设施。项目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紧排工期，统筹资源，加大投入，严控安全，狠抓质量，确保各工序无缝衔接。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锦州医科大学整体搬迁，不仅能大幅提升学校教学、科研、硬件设施水平。
1: 春风拂过沃野，春耕农事正酣。近日，记者深入一线乡间地头、产业基地、农户地头，目之所及，皆是播种机轰鸣穿梭、农户抢抓农时劳作、农技人员现场指导的火热场景。保责任制，县级干部带头入村入户调研走访，科级干部一对一结队帮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巡回指导，驻村工作组扎根村组解难，全程跟进解决春耕生产、民生保障等急难问题。春耕整地，村民们正抢抓伤情播种，春日的田野里满是生机。立足农业资源优势，易县把特在田间采访时，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种植户高先生笑着告诉记者，技术有人上门教，销路有收益惠民，持续为群众增收保驾护航。与此同时，易县以基层党建引领一线服务，选配强村的村党支部投验队伍，常态化开展帮扶业务、农技技能培训。

0: 锦州战役配水池战斗却是他最深刻的记忆。配水池原是日伪时期的城市供水设施，位于锦州城北约1公里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是攻取锦州必经之路。能否拿下配水池，关系到解放锦州的迎着暗堡喷土的火舌发起冲锋。赵兴元命3连、2连分兵突击西北与东北两翼，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与航空炸弹接连引爆，三连被困于壕坎之下，伤亡惨重，房顶坍塌，残壁千疮百孔。赵兴元发出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口号，带领战士们击退敌人30余次冲锋。15时，守军增调1个营的兵力，在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扑北大门。战后1营即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1950年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报道。
1: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联合市3甲医院开展为军修干部队伍上门巡诊活动，2天时间共为16户军修干部送去贴心医疗服务，每到一户终于后续检查，及时帮助解决其实际就医难题。贴心的服务令军修干部及家属非常满意。有军修干部家属表示，上门巡诊活动已经开展3年，家里年年受益，老伴每年都能得到这样的关爱和帮助。
0: 大学走进

0: 操作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远程操控系统指挥无人机按预设航线开展巡航作业。设备搭载的高清摄像头与热成像仪可实时传送画面，既能捕捉烟点明火，也能识别隐蔽的高温隐患，对违规用火行为进行动态监测。据技术人员介绍，单架无人机单次巡航是人工巡查。
1: 这片土地，它性格并不温顺，却柔润如水，如母般关爱着这里的人民。它是独龙江
2: 一县后，经多年培育推广，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县种植面积已达10000亩。在科技特派团专业指导下，遭
0: 用电用气、食品卫生安全，针对修理部重点排查用电安全、消防设施违规操作，对加油站严。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
0: 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吴坤、国网锦州市松山新区供电分公司生产副经理李壮两位嘉宾结合一线工作实，对于市民关心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电力设施，同时保障自身安全这个话题呢，李壮答复说，
4: 那越来越多呀。
5: 是呗，咱锦州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呢，这可是关系到咱锦州人的大事儿啊。
4: 没错啊，文明那可不是一句空话，就像咱去景区
6: 罚你司机嘛。
5: 对呀，酒后驾车嘛，驾驶证造没了，开不了汽车了，这不嘛，我都骑非机动车了。警察同志，我又咋
0: 不少车主看到网上有人分享视频之后觉得新鲜好玩，就网购了尾巴玩偶这样的装饰，但是呢并没有考虑到
7: 扣鼻有礼仪，感谢抱歉常挂嘴，
8: 真诚话语暖心扉，
7: 眼丝不探不乱传，情意美，文明行为齐荟萃，
8: 言行举

0: 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